0: 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006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006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可以说这两天呢是非常高兴，就为啥呢？昨天我跟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还说呢，她说我最记恨这心脏病，老伴就这病走的，60来岁人就没了。她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你像我们经常听到谁谁谁，因为急性心梗，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你像有人说肿瘤可怕，但我问问你，就即使得了这肿瘤，是立马就没命了吗？是不是还有几年？但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我问问你，你能挺几分钟？多少人压根儿就没机会到医院呢，就撒手人寰了，很多这样的。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压榨性疼痛，甚至疼得半夜睡不着觉，疼得走不了路，疼得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呢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了，啊，这嗓子眼是细，这要粗点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漓，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啊，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 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书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一六十三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啊长寿老人很多，九十多岁的，过百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心跳有力啊，那都是一分钟七八十下的心跳，你一搭脉特别有劲，犹如洪水一样翻腾有力，就人家那个脉啊。反过来你看咱们很多老人，咱别说老人，就有一些年轻人啊，你一摸脉摸不着，还得使劲摸，对吧？有的老人一摸脉，哎呦，四五十下，完了还心悸还找脖，摸着跳着跳着他还有个偷停，讲话了还有个插队的，你说你这心脏啊能得劲吗？能有劲吗？你呼吸能顺畅吗？所以这三点是舒和香这药治心脑的不同之处。而且舒和香这药入药很特殊，通过往嘴里打药啊，就是直接打在嘴里边，打在舌头下边，它的好就是啥呀？直达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它是舌下吸收啊，舌下给药，打一下止疼痛，打两下通心脑，打三下强心脑。而且到今天从目前临床上来看，那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咱们免费体验啊，免费试用，大家就看出来了，这效果真的非常好，非常直接，直接见效。这是舒和香这药在治疗心脑这块跟其他药的不同之处，快直接立竿见影。所以昨天我说这药给大伙按特病走，咱们就花最少的钱，我帮助你想办法。有人说大林老师这人太好了，有的说那他究竟图啥呀？为了啥？我到今天给大伙讲课快两年了，从我第一天来给大伙讲课那时候我就说过，我就一个目的，为了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上病，为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上好药。我这话我敢对天地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就像昨天我跟大伙说的，就是现在呀，老百姓有个病治个病特别不好治的，有的子女陪护为了省点钱就在医院那就席地而坐，就人没到那一刻你永远体会不出那个难。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定期得来医院做那个康复训练，有的重症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肾病尿毒症需要定期来医院做透析，所以必须得来医院。你来医院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自己一个人来不了，就咱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你信不？你得带个孩子。

得有个孩子陪同，你病有的一天还看不完。现在你出来一天，你住许啊，就这费用都是很贵的，北京普遍都得五六百一晚上，就我们说那个医院附近的。所以我今天我给大伙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我今年你看七十了，我知道咱们这些老人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我太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是自己生着病，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时候不舒服了，有点啥事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就怕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啊，都是老伴陪着来医院。所以现在你说上医院，这有些病啊，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这病啊就能好的事儿。你像这个急性病型啊，这人不行了，脑溢血了，这行，上医院得抢救啊，这急性心梗啊，这人不行了，需要赶紧下支架或者搭桥啊，不去医院不行。其实咱们更多的病，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不都是慢性病吗？对吧，老慢病基础病。我跟大伙说实话，就医院也没辙，就大夫也没辙，因为你不是急性病，你不需要开刀，你也不需要手术，你就去医院也是给你开药，也是给你检查。前两天我老伴的一个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夫，现在医院抽个血化验这么贵呢，抽个血2000多，就啥也没干呢，抽个血2000多。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呀？他说咱也不懂啊，那大夫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的，这有必要做吗？我一听我明白了，我说怎么的，我外甥女儿小尹又怀上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一天净给我找事儿。我说那是找啥事儿啊，人家两口子有正事儿，对吧，这多好的事儿啊，啊，这过日子你不就过人的吗，对不对，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增加人口。我说那个检查呀该查还是得查，那还是要做的，来医院了你就听人大夫的啊，现在讲究都是优生优育，所以啊你抽个血啊化验2000多，你在医院那太正常了。就放下电话，其实我也很感慨，你说到医院啊，各种检查还没看病呢，哎，花不老少钱，这有的退休金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多，这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干进去了，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就我说这些呀，我不是抨击任何人，也不是抨击任何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大伙说说。很多人不理解我，说真大岁数了啊，还在广播上给人看病，推广心脑病普及啊，推广这个舒和香这个药，你说真大岁数了图啥呢？其实我就图你老的时候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别老了老了一身病让儿女嫌弃，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了啊，舍不得一辈子了，最后把那钱都给医院上去了，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啊，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图的是你好，我图的是你别再疼啊，别一天心脏疼，对吧，心脏总疼，心脏总犯病，我图的是你别脑血栓，别半身不遂了，别到时候床下不来，人老了活着得有尊严。就咱们这波人经历太多了，磨难太多了，苦太多了，我希望咱们啊过几天好日子，对不对，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你用药上我给你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

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伙似的，最起码你用上之后它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之后能完全改善，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天正常过，这就行。所以就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用啊！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我也这么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四期了还不重啊，还有那个心梗冠心病，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用啊，而且得用上它一年，是吧，别嫌麻烦，吃上一年以后啊，身体好了不啥就都有了，对不对，吃它一年的啊，吃上一年之后就不用吃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你吃啥都没用，舒和香你都用上了再不见效那真没招了，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治药啊。我记得我以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是一女同志，80多岁了啊，家是河北的啊，河北农村的，患有慢性的那个咳喘支气管炎30多年了啊，高血压病呢也已经15年了，主要就是心脏问题冠心病来看病的。这病人在送医院一个礼拜之前呢喘得特别严重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啊他儿子跟我讲已经啥也吃不下去2天了，我说那尿怎么样啊，说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了一下家属之前吃什么药，说吃尼群地平啊，3年前有脑梗，近2年胸痛啊，心悸，还有这个下肢腿上浮肿不断，完了在家呢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1-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用啊。我给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2个肺都有斯洛因，有明显的炎症，心率1分钟102次，这个岁数心动过速啊，其实挺可怕的啊，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 3.8， 心梗表现啊，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过速，所以初步诊断啊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啊，高危，包括腔隙性脑梗，说白了心脑血管所有问题在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尤其这岁数的80多岁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当时给这老人马上就吸上氧了，然后就是平喘药啊，利尿药啊，扩张血管药啊，抗凝血药啊，就全都给老人用上了，安插碱也注射上了，硝酸甘油泵也给老人上了，你看在医院住院他不就这一套吗，对吧，但是老人这个心率啊始终还是不稳，血压始终还是低，始终就是有点过低了，高压105，低压才60，这正常人行，你这个岁数容易一下子这血压低下去，那不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衰死亡吗，对不对，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啊，容易引发心衰死亡，住院治疗了几天老人始终也不见好转啊，开始语言不利，牙关僵硬，家属呢也想放弃治疗，合作医疗报销的少啊，你想想一农村呢能有多少钱呢，毕竟老人岁数大了啊，这病时间也长，病也挺重啊，又有心肌梗死，又有心力衰竭，又2年半3年半反流，又有脑梗，又高血压，后来呢科室会诊把我给找下了，这老杨你过去给看看吧啊，商量商量，我到那儿了，我从头到尾我一了解一下老人情况，看了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就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啊都停了吧，说那怎么能停呢，我说你听我的都停了，

单独用上舒和央这药试试。那再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啊，老人家心率始终不稳，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骤停死亡。但没想到老人用了三天，就这舒和香啊，用了三天出现好转了，精神头明显的好转了。这人呢，你别看上岁数了，就是见点效果他不装假，逐渐的怎么的有食欲了，而且排尿增多了，肺内的炎症也跟着减少。一个星期之后，老人这个胸闷气短有所缓解啊，精神食欲都明显提升，已经能够完全平躺着入睡了。啊，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甚至讲话呢，各种检查结果啊达到了出院水平，你就是可以出院了啊。这老人和家属都非常高兴。出院的时候老人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啊，老人也感觉非常舒适，也不高也不低的，心率每分钟80下左右，也稳了啊，也不心慌心悸了。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啥就都好办了啊，心脏憋闷呢疼痛啊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但脑梗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后期呢让这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舒和香这药啊，就这么用着。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老人一切良好啊，自己能搀扶正常的走路，老人脸上也是啊满面红光，说话啊吃饭啊睡觉啊一切正常，自己还能出门溜达呢。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所以效果你100%放心啊，舒和香这药啊能治疗心脏病，这效果你100%放心啊，舒和香这药治疗脑血管病效果你也放心，药效啊效果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帕金森呐，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到今天我依然这话，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这个血压高或者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高血压啊，糖尿病死于我们这个血糖高，哪有啊，都是死于心脑疾病啊，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什么脑溢血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都是糖尿病高血压所拐带出来的心脑肾的问题。所以你记住治病啊一定是先治心脑，你就记住了，除了心脑其他都小事。过去讲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你通过舒和香前段时间咱们的免费试用，你就能看出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那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吃了几天心脏那就稳当了，吃几天睡觉就好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什么，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又化瘀的，舒和香不一样，这药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它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之后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药脑血管药它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
第二个，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血管啊，通不通心脑，只要是心脑药都通血管，都通心脑。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苏合香这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它属于心脑专药，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啊，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他这个脑血管和神经都会有所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吃上。正常的药没活动的时候啊，你看在我们医院是1500多块钱，那咱们这回赶上活动了啊，便宜一盒才合200多块钱。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值得高兴呢啊，是个高兴的日子，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活动啊。其实啊，应该让大伙儿多拿点多备点，但是没办法，药就那么多，就这么紧张，所以每个人呢就限购3盒。有人说这么紧张啊，那这药就别送了呗，就别一送一了呗。那不行，为啥呢？我的出发点就是药再好一定得让咱们能吃得起，对吧？到啥时候咱们得人人平等，我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任何一个病友。所以这样呢，你能少花点钱，最起码咱们的药啊也能吃得长久一点，吃得长久一点，你这病治疗的它不就是更深层一些吗？你治疗也好巩固也好，是不是这病咱就能够给你治得更好一些呀？所以我图的是啥呀？我图的是帮你把这病治好喽。啊，你像有人担心这药对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把它当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那肯定也是不对症的。因为啥呀？因为舒和香它是心脑专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药，知道了吧？哎，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肯定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有早搏啊、房颤啊、头停啊，还是说2尖瓣、3尖瓣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或者说有那个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吧，你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还是出现了半身不遂呀、小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帕金森呢，你吃这舒和香你对症。刚才我说了，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那个脑血管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香啊，特别沉。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它之后你睡觉睡得怎么样，好不好，吃上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迷糊不迷糊，
啊，还。

头晕不头晕，所以十五盒香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是死于心梗心衰啊，死于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人其实更需要，他更需要。说那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就是看你病情，得看你病程的长短，那就咱说这个病史多长啊，病程在五年以下的啊，三到五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效果啊，甚至讲话了这病情啊就有所好转了。五年以上的啊就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就说了，那你这也太慢了，因为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一两个月，那你别信啊。你看我这个人呐，我是倔，但是我心是热的，我心是红的啊。你信我，我实话实说，我今天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脑病轻的三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病重的需要六个月到一年。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都是最不好治的病，甚至讲话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简单就治好了，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的了。就咱说因为心脑病死的人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了。正常舒和香的药在医院是1000多呢。所以针对咱们这一块，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通道，就是给大家伙按照特病走的，有优惠。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咱们值得高兴呢，对不，给大伙省钱了，给大伙好病了，还不值得高兴吗？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啊，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就是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啊200来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因为这药给的也是少啊，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限购一个人就是3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活动就6号到10号这几天啊，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马上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很多，我刚才不说了吗，啊，这药医院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这药在医院1000多，给大家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相当合适了。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只能限制3盒，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上1000块钱，你这是赶上了才喝200多块钱一大盒，所以就合适，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引起心脑血管合并症的，讲话这回咱赶上了，对吧，药也好药也便宜，也完全对你的症，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病，别让它再严重了啊。咱们能争取这个机会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这一次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每人限购3盒，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

0: 合适不？就到啥时候这都合适啊，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治的是你自己的心脑病，好的是你自己，幸福的是你的全家，对不对？你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跟着遭殃受罪，对吧？所以说，立秋了，你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刚开始，你去治疗它，你等什么时候？啊，你等正式入秋了，甚至入冬了，啊，咱这心脑病都加重了，你住院呐。所以把握住机会，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你买三盒啊？就是没那么多药。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8月6号到10号，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嘛，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家吧是铁岭的，我叫沈广霞，我今年68了。我听你说那苏合香有活动了，我想多订上点行不行啊？
0: 多订点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这个数量少，所以说它是限购的，每个人呢、最多呢就只能订上3盒。但是为了让大伙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咱们再多送你3盒。
3: 太好了，
0: 所以说每人只能是限购3盒啊。
3: 哎，那行，那给我订上3盒吧。
0: 啊，
3: 主要这些苏合香的药啊，是太顶事儿了。
0: 是吧？用过呀。
3: 说哈 啊，你不送我那3支吗？我用
0: 了。啊，前两天试用的时候报名用了。
3: 对。
0: 啊。
3: 我用了5天吧，刚开始是那1天1支。
0: 嗯。
3: 嗯，第二天我就不舍得用了，想买也买不着啊。
0: 啊。
3: 完了，我还怕断药。
0: 啊
3: 啊！之后我就1天半支这么用的
0: 啊，
3: 就这么用啊，效果都感觉挺好的呀。用完这2天啊，心脏可舒服了，就寻思、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没成想啊，我们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苏合香，买3盒送3盒，那就相当于买一盒赠一盒的，这多合适啊！
0: 省钱呢。
3: 那你这3盒先给我登记上好吧？
0: 行。咱们登记3盒没问题啊。
3: 哎，
0: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或者是脑血管病啊？
3: 我是多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
3: 风湿呢是那个我生小孩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0: 啊，坐月子没坐好，
3: 40来

0: 岁的时候吧，我的风湿症状就很明显了，
1: 啊、
0: 关节疼啊，怕风还怕冷的。
1: 嗯嗯嗯。
0: 没几年呢，这心脏的症状就明显了。
1: 你看看。
0: 啊，对了，我还本身还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直有反流。
1: 啊，这个是先天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吧，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
1: 嗯。
0: 说那时候啊，这家里哪有条件呢？这俩孩子都上学，完了公婆呢，不但帮不上忙呢，还都病倒了。
1: 啊、你瞧瞧，哎呦。
0: 啊，那阵俺家老太爷干活的时候碰到腰了。
1: 啊，
0: 那两年也没治没好啊！
1: 哎呦，
0: 就后来呀、啊，就勉强生活能自理呀、啊。那但是你这家里啥活也不能干呢？
1: 那干不了重活了呗。
0: 嗯
1: 嗯，
0: 俺老婆婆吧，还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几乎是失明的状态。
1: 哎

0: 问了，这影响手术，人不给做呀。
1: 哎，对喽。
0: 所以吧，我就这几年就靠吃药维持呢。
1: 啊。
0: 吃药也没见好啊，反倒说还有心衰了。那会儿吧，我老感觉吧，我这心呐、就在那空中飘着似的，不在这个腹腔内，心没底儿，老感觉没底儿，忽忽悠悠的，心神不定的。
1: 就是、
0: 这心吧一难受，睡觉也不安稳了，十多年没睡个一个好觉啊。
1: 哎呦呵，
0: 这药吧吃老了，这西药啊，哎呀，左一个又一个吃也不顶事儿啊，你说咋整啊？
1: 因为啥呢啊，你像你的这个病啊，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我这么跟你说，你不光说是坐月的时候着凉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期这个病情加重，整个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所思不断，所以这都导致消耗我们的心血啊，慢慢的虽然说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咱这病它也形成了，也就是在最该治的那个时候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治，到最后咱讲话了，你想治了，说我这钱也攒够了，大夫你给我做手术我做不了了，因为你病已经发展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去了。
0: 对呀、
1: 哎，病重了，尤其说有房颤的话，那谁敢给你做呀，所以咱们只能通过药物去维持，但是这个药你就得用点好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点这种专病专药的。
0: 是大连老师，我跟你说哈，打这两天我用上这个舒克香吧，这药啊，我就感觉吧，心脏啊大有改变了。
1: 是吧？
0: 啊，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这心脏啊就觉得稳当了，不像之前那么忽忽悠悠的了。
1: 你看
0: 这心吧，这一稳当啊，这整个人呢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哎，这两天睡觉吧也跟着好点了，晚上啊能多睡上半个多点一个来点的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以前吧趴那地方啊像烙煎饼似的，哎呀、来回来回翻呐、翻过来掉过去也睡不着 现在呢趴那没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
1: 啊，
0: 等着吧我用完以后呢心脏还觉得比以前更有底儿了似的，那种心吧悬在半空的感觉也好多了。
1: 嗯，
0: 平时吧干点轻活吧也不像就是以前那样心慌气短的了。
1: 嗯，
0: 我这寻思吧哈，这药啊既然能这么管用啊，我趁着活动我就赶紧多订上几盒，你说你还说就能订上三盒，那就订三盒呗，往后我就天天接着用吧，把心脏好好稳一稳呢、这家里家外还得我撑着呢，我身体要垮了可不行啊。
1: 是吧？
0: 啊，还一个我这感觉吧哈，我这两天关节也强点了，这疼的也差着了、也不像以前吧那种怕风啊怕凉啊，我估计可能也是这个舒克香的功劳。
1: 嗯、
0: 这药吧我感觉对我的心脑和关节啊都挺管用的，我是打心眼里相信他、信任他呀。
1: 嗯、
0: 所以大林老师这三盒舒克香、您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1: 好，首先第一我跟你说为什么咱们就是限量，因为舒克香本身呢它不是国产的，它是进口的啊，所以数量特别少、而且呢你看这眼瞅着这就立秋了，立秋了之后啊，心脑血管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医院那边呢就已经给限量了啊。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是每个人最多是三盒，但是说句实在话，你三盒对于咱们病史长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讲不够，所以我又给大伙争取一个什么呢，送三盒，你这样一来的话不就说既给我们省了一部分钱，又把我们用药的这个周期给
0: 延
1: 长
0: 了。
1: 对呀、那对咱这疾病治疗不就更好了吗？其二呢，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感觉哎呦好像我这个风湿病啊骨头关节比原来呀也强点了，为啥呢？首先咱们有一说一，舒和香这药它不治疗骨头不治疗关节啊，甚至它都不降血压不降血糖，但是它为啥说用完之后你能感觉有劲儿啊，因为你记住它不是像西药那样的，它是中药，那、中药讲究的是什么呢，整体啊。那么我们治的是心脏，因为它属于心脑专用药，你治疗的是心脏，心脏功能增强了是不是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增强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旺盛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它不是直接改变，它是间接改变，但是它对于心脑这一块它是直接改变，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稳心能够安心能够帮助我们救心能够通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脑通脑，所以说它对于我们

0: 心脑它是直接的，但对于其他的是由于你心脑方面的功能增强了所得到的改变。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药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单一的啊，它是通过这一点好不断的去扩大影响到其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咱们有心脑病的，那么并且由心脑病引起的其他疾病你该用这药。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虽然说咱们限购，那咱就先报上一个名额，先订三盒，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先用着啊。行，那就先用着，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哎，好嘞，谢谢啊。哎，
0: 没事。
1: 好嘞，哎，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一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一元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合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报名苏合香的
0: 啊。欢迎啊。
3: 然后你帮我报上两份三盒的，一共是6盒。
0: 啊，6盒。
3: 哎，我想和我老伴呢，一起用。
0: 俩人的啊。
3: 我和老伴俩。
0: 因为咱们这次限购，一个人呢最多只能够订3盒。好在啥呢？订3盒咱们再送你3盒。一来呢咱们这价格也便宜了，二来呢咱们用的这时间也能长点啊。
3: 是。大李老师，我听到你说限购了，
0: 嗯，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合计啊，多买点，多存点。再说这4盒8盒的苏合香，让你给申请的价格啊，500块钱一盒，
0: 啊，
3: 那比医院便宜1000多块钱呢。
0: 嗯，是这样的。
3: 你还给我们那个买1赠1呢，
0: 啊，
3: 合着一盒药啊，才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还是吃这个苏合香啊划算。上次啊，试用装啊，我和老伴啊都报着名了
0: 啊，就免费试用的时候。
3: 对，我就老伴听说让他吃呗，我就别吃了呗。他就用了1个星期，挺好。
0: 是啊，
3: 老伴啊今年65了
0: 啊，不大。
3: 原来呀，他就曾经是脑梗。
0: 嗯，
3: 去年4月份，
0: 嗯，
3: 就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3: 大面积脑梗的，
0: 你瞅瞅。哎呦，
3: 哎，出院之后这右边啊他就不好使。说话也不行，乌拉巴拉的，吃饭也不行。
0: 哎呦，
3: 你说自己吃饭呢哈，那桌上全是，他这走不好使啊。
0: 啊，
3: 哎，觉得我喂他，
0: 啊，
3: 走道那更不行了。
0: 哎呦，
3: 血压也高，早晚是两遍血压药，就在那个140啊150左右那嘎晃悠。
0: 啊，
3: 哎，自己反正说话说不太明白，老说这脑袋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哎，就是不清亮。
0: 嗯，脑袋迷糊。
3: 哎，对了，我说领他上医院的时候吧，你看他检查出咋的，心脏不好
0: 啊，有心脏病，
3: 2天半、3天半反流
0: 啊，
3: 什么2连率呀，
0: 有那心脏病很严重啊，他就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
3: 对呀，他心脏病很严重，哎，被查出来，反正就是我老伴儿吧，心脑都不好，
0: 不好，
3: 哎，要定期呢通那个血管，完了呢还要控制血压，再不吧还容易再犯。这不在家1年多呀，
0: 嗯，
3: 这给我累的都没法了，
0: 嗯，
3: 哎，我天天给他锻炼，还得按摩啊。你说上面锁吧，我得扶着，
0: 嗯，
3: 自己还走不了，
0: 挺严重的病。
3: 你说干啥我得扶，就搁那个厅里头溜达溜达，我得扶着，不扶他走不了啊。回来吧，你说这个苏合香免费试用，
0: 嗯，
3: 只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哎，都能报名。
0: 对，
3: 哎，我俩就报上了。关键收到一看，那药也太少了。你说我
0: 一人给3支是少点，但是这药贵呀，这药金贵呀。
3: 有毛病，
0: 啊，
3: 那就先紧着他吃呗。
0: 嗯，
3: 就收到当天吧，我就给他舌下打了一针。
0: 嗯嗯。

0: 在那下午吧，我就看他那个状态吧，非常好
1: 啊。
0: 小子人吧，这精神头了
1: 啊，有变化，
0: 老那哔哔哗哗哗啦哇啦的。
1: 嗯，
0: 等用完第三天吧，哈，大年老师，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扶他上厕所吧，他那手拽着我的衣服襟，他有劲儿了
1: 啊，
0: 哎，使劲抓着我，等两脚盆都用完了吧，我看他那两条腿吧。比原先那个抬的老高了
1: 啊！腿上有劲儿了。
0: 哎，
1: 扶
0: 他上厕所啊。
1: 嗯，
0: 我带点劲儿，哎，他就能走过去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
1: 嗯。
0: 像之前呢，那整个身啊，全靠在那个我的身上。
1: 啊。
0: 好多了。再一个他自己呀、啊
1: 哎，
0: 也知道自己心脏那个原来不好吗？
1: 嗯。
0: 是不是自己说就老拍他前胸，哎，这心脏好点儿了。不像原来那个突突突的，
1: 嗯，
0: 你是心里头稳当了
1: 啊、
0: 嗯，
1: 那挺好。
0: 最高兴这啥的，大妞，我跟你说、
1: 嗯，
0: 这几天嘛，睡、
1: 嗯、
0: 觉睡得踏实了
1: 啊。
0: 半夜醒了哈，扶他上个便所回来了，哎，躺着咋呼呼又睡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可好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嘛哈，从来也没跟我俩唠嗑的、
1: 嗯。
0: 今天早上李玉华就跟我说：“你给我量血压呀。”他还让我给他量血压呢。
1: 嗯。嗯
0: 接着我给他一量，比之前吧、
1: 嗯、
0: 下降点、
1: 嗯、
0: 今天是138/86、
1: 嗯。哎，那挺好，那、
0: 嗯、
1: 这血压就正常了。
0: 啊，是啊，
1: 嗯，
0: 也之前最好的那得140多呢。
1: 嗯，
0: 几乎都没下过150。
1: 啊，
0: 哎，大林老师，这、
1: 嗯、
0: 就用了一个星期舒克碱，你这心脑各个方面都有好转。哎呀，我老高兴了。所以说今天呢。真得好好谢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哎呦，那
0: 太谢谢你了。
1: 客气客气哈、啊，咱这好药呢，其实就是给大伙解决疾病的。
0: 嗯、
1: 这药呢，也对他这病啊、
0: 嗯，
1: 这药本身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
0: 嗯，
1: 对吧？用起来也方便。
0: 嗯、
1: 关键是，你看他这要好了的话，你不就省心了吗？是不
0: 是？
1: 是
0: 这几年照他身体啊，照的也不像样了。
1: 是不是？你看看。
0: 但我没检查过。
1: 嗯嗯，
0: 我这心脏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呀，
1: 嗯、
0: 心呐、啊，突突突突像打机关枪，一跳吧跳嗓子眼，
1: 啊，
0: 哎呀，前胸后背呀、啊、都疼的厉害呀，这脑袋呀就冒虚汗，哎，尤其是扶他走一会儿，这一脑瓜都是汗，
1: 啊，
0: 坐那嘎就大喘气儿啊，完了心呢也不得劲儿。大林老师，
1: 啊、
0: 我就合计这舒克碱这药你也讲了，
1: 嗯，
0: 哎、心脑那个专用药，
1: 嗯，
0: 还能通心，还稳心。
1: 嗯
0: 能那个通脑救脑，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可以，所以这回呀、
1: 嗯，
0: 我打算呢和老伴一起吃。
1: 没问题，像
0: 你这
1: 情况，
0: 这个、也行啊，
1: 可以呀、
0: 啊
1: 嗯。虽然说你没到医院去检查，但是根据你的描述、
0: 嗯，
1: 就是心脏也是怕活动，一活动的时候呢，也是心慌难受，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疼痛，是吧？
0: 是啊。
1: 嗯，我跟你说。你这就属于啥呢？就是劳累引发的冠心病。
0: 哦。
1: 那它的统称就是冠心病。实际说的再详细一点，肯定伴有什么呢？心律不齐，同时呢伴有心绞痛。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用点舒克香没问题，能用、
0: 嗯、
1: 啊，而且非常适合你去用，因为舒克香首先第一啊，它能稳心，最起码让它心脏稳当，先稳下来，完了之后呢通心。啊，通心就是改善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什么救心，你还没到那一步啊，因为救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就有心衰的了啊、
0: 嗯。
1: 咱们现在没到那一步，现在治疗是最好的了。所以说有病就赶紧治啊。正好咱们舒克碱这药呢，还管这心脑病。像你这轻啊，你用上三盒就能好很多了啊，甚至说就以后不再犯病了。啊，你老伴儿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因为他那病重一些啊，哎，所以两个人都定上可以啊。
0: 行，大明老师、
1: 嗯，
0: 我都记住了。
1: 行，
0: 这六个舒克香啊、
1: 嗯，
0: 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1: 好好
0: 我忘了。
1: 哎，忘不了。啊、
0: 我家沈阳的，
1: 叫啥名？
0: 李红。
1: 李红。
0: 那就
1: 你
0: 来给我定上啊。
1: 好嘞，嗯，我这跟学员说一声，我也记一下啊。
0: 哎，谢谢你，大明老师。
1: 嗯、没事、
0: 哎，
1: 好嘞，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

0: 只能拿三盒。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五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7: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9: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0: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9: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海面风力7日下午开始逐步增强，气温小幅度上升。5日20时到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6到32度。6日20时到7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2度，小长山气温26到34度，张子气温26到34度。

0: 阳，气温26到34度。张子，气温26到34度。海洋，气温26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江南水乡古韵绵长，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您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坞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儿，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呢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成片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坞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哎，妈来了。
4: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4: 第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啊，我们换一张是吧？这张好。然后我们要上酱油，对不对？
4: 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调味，最大程度体现豆皮的原汁原味。杨征在母亲的指点下，将舒展的金衣变作宽度10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5分钟，确保豆皮遇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子伸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大油锅中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 成功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3: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4: 口感不错啊，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3: 行，我下次再加把劲。
1: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三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未来。

0: 您现在关注的是文旅中国。如果秋天来到杭州游玩，有一道菜您是不能错过的，它被老杭州人称作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它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爬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立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是当天进的货，那么中午吃的蟹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蟹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湖蟹撇去泥沙，用麻绳按枝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雪白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立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新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同时，

0: 令蟹粉充分浸润油脂与姜末，增香增味，去腥去寒。花雕酒与鸡汤的加入，为蟹粉增加了别样的风味。盐糖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立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1: 清炒蟹粉这道菜呢，我们做了十几年了，那最口味的主要是清淡，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包括原味。
0: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2: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是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姜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元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石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石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0: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立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立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立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立达第一次循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1: 捞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0: 熟知石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石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石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石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石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石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1: 石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石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20几分钟，蒸出来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0: 蒸制完毕的石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

食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最深长的食味乡愁。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啊？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 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到了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赏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

0: 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一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三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儿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三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十一月，正是出鳗的好时节。
2: 哦哟，老大，给我几块了？
1: 年近七旬的于信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3: 哦，麻利了，好的了，
2: 什么麻利啊，九块星期九块头了，哪能批开了，
3: 好走嘞，好走嘞，
2: 好走嘞，
3: 行，看这有没有几顿饭啊。
1: 海鱼风干即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两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七成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一年。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渔民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儿。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2: 今天上了什么货了？
4: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2: 这些不错。
1: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

0: 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渔民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萝卜清洗去尘泥，削皮切成厚片，通透莹润的外表下散发出蔬菜的鲜香与甘甜。伴随油温升高，将萝卜片投入锅中快速翻炒，而后加入大量清水炖煮，带鱼的鲜味与萝卜的甜鲜交相融合，口感丰富。沙地蔬菜提鲜调味，令海鲜的味道更加突出。看似简单的菜肴，凝聚着一家人无言的深情。要吃海鲜，除了偏于清淡的蒸煮做法外，也有以炸制为主的独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1: 我们现在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啊，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0: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1: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征服了几代人的味蕾。厨师宋小军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师从叶杭盛从厨10数年的他，虽然出师已久，每年依然会受到来自

0: 师傅的考验。杭州传统爆霜花采用鸡胗和木鱼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过程极为讲究，
1: 刀工还是有欠缺啊，停断了。因为这个爆霜花这个菜呢，刀工很重要，刀工好不好决定这个菜要出品漂不漂亮。那么我们做这个刀工细活的时候呢，要调整器械，心平气和的切这个原料，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
0: 叶杭盛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鱼与鸡胗通过同样的方式改刀成花，裹上淀粉、盐、胡椒等，均匀腌制。
2: 爆霜花这个菜啊，是杭州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首先一点，一定要让它能够开出花来，勾芡之后特别的脆嫩，香之后那种香味特别的受我们杭州老百姓的喜欢。
0: 质地嫩滑的鸡胗花与质地脆嫩的木鱼花分别过水过油，短暂的高温油炸令两种食材熟至七分，保持原有质感的同时激发出食材香味。翻炒蒜末，霜花同时倒入油锅，大火爆炒，高温令霜花表面迅速烫熟收紧，锁住内部鲜味的同时带来了富有弹性的口感。
1: 50年前我做噱头的时候，我经常做，那时候有好多店家在这卖，最近10多年呢，几乎没有店家在做这个菜。为什么呢？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现在你们把这道爆霜花推出来了，口碑不错，外观看上去也比较精细，我觉得这道菜是个精品菜，你们能做出来我很高兴。
0: 传统杭帮菜在色香味的萦绕间续写传承。一年的结尾在冬季，那些属于冬天的菜肴对人们而言也有了特殊的意义。小雪时节，在杭州家家户户都有着腌酱的传统，酱鸭承载着杭州人对家的温暖印象。平坦开阔的天台是酱鸭诞生的场所，杭州本地产出的麻鸭体型小，肉质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2: 这个7-8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0: 洗净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 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2: 这个颜色晒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0: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腌制完成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表，也难及山珍海味带来的味觉盛宴，却真挚平凡，长久抚慰着人们心中对于家的那份温柔眷恋。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

0: 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五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

0: 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

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压榨性疼痛，甚至疼的半夜睡不着觉，疼的走不了路，疼的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呐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儿了，啊，这嗓子眼儿是细，这要粗点儿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漓，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呀，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一溜十三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呀。长寿老人很多，90多岁的，过100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心跳有力，啊，那都是1分钟70、80下的心跳，你一搭脉特别有劲，犹如洪水一样翻腾有力，就人家那个脉啊。反过来，你看咱们很多老人，咱别说老人，就有一些年轻人，啊，你一摸脉摸不着，还得使劲摸。对吧？有的老人一摸脉，哎呦，40、50下，完了还心悸，还早搏，摸着跳着跳着，他还有个偷停，讲话了还有个插队的。你说你这心脏啊，能得劲儿吗？能有劲儿吗？你呼吸能顺畅吗？所以这三点是舒和香这药治心脑的不同之处。而且舒和香这药入药很特殊，通过往嘴里一打药，啊，就是直接。打在嘴里边，打在舌头下边，它的好就是啥呀？直达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它是舌下吸收，啊，舌下给药，打一下止疼痛，打两下通心脑，打三下强心脑。而且到今天，从目前临床上来看，那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咱们免费体验，啊，免费试用，大家就看出来了，这效果真的。非常好，

非常直接，直接见效。这是舒和香这药在治疗心脑这块跟其他药的不同之处，快直接立竿见影。所以昨天我说这药给大伙按特病走，咱们就花最少的钱，我帮助你想办法。有人说大林老师这人太好了，有的说那他究竟图啥呀？为了啥？我到今天给大伙讲课快两年了，从我第一天来给大伙讲课那时候我就说过，我就一个目的，为了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上病，为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上好药。我这话我敢对天地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就像昨天我跟大伙说的，就是现在呀，老百姓有个病治个病特别不好治的，有的子女陪护为了省点钱就在医院那就席地而坐，就人没到那一刻你永远体会不出那个难。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定期得来医院做那个康复训练，有的重症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肾病尿毒症需要定期来医院做透析，所以必须得来医院。你来医院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自己一个人来不了，就咱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你信不，你得带个孩子，得有个孩子陪同，你病有的一天还看不完。现在你出来一天你住血啊，就这费用都是很贵的，北京普遍都得五六百一晚上，就我们说那个医院附近的。所以我今天我给大伙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我今年你看70了，我知道咱们这些老人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我太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是自己生着病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时候不舒服了有点啥事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就怕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啊，都是老伴陪着来医院。所以现在你说上医院这有些病啊，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这病啊就能好的事儿。你像这个急性病型啊，这人不行了，脑溢血了，这行上医院得抢救啊，这急性心梗啊，这人不行了，需要赶紧下支架或者搭桥啊，不去医院不行。其实咱们更多的病，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不都是慢性病吗？对吧，老慢病基础病。我跟大伙说实话，就医院也没辙，就大夫也没辙，因为你不是急性病，你不需要开刀，你也不需要手术，你就去医院也是给你开药也是给你检查。前两天我老伴的一个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夫现在医院抽个血化验这么贵呢，抽个血2000多，就啥也没干呢，抽个血2000多。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呀？他说咱也不懂啊，那大夫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的，这有必要做吗？我一听我明白了，我说怎么的，我外甥女儿小尹又怀上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一天净给我找事儿。我说那是找啥事儿啊，人家两口子有正事儿，对吧，这多好的事儿啊，啊，这过日子你不就过人的吗，对不对，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增加人口。我说那个检查呀该查还是得查啊，还是要做的，来医院了你就听人大夫的啊，现在讲究都是优生优育，所以啊你抽个血啊化验2000多，你在医院那太正常了。就放下电话，其实我也很感慨，你说到医院啊，各种检查还没看病呢，哎，花不老少钱，所以有的退休金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多，
这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干进去了，那、啊、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就我说这些呀，我不是抨击任何人，也不是抨击任何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大伙说说。很多人不理解我，说真大岁数了啊，还在广播上给人看病，推广心脑病普及啊，推广这个舒和香这个药，你说真大岁数了图啥呢？其实我就图你老的时候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别老了老了一身病让儿女嫌弃，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了啊，舍不得一辈子了，最后把那钱都给医院上去了，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啊，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图的是你好，我图的是你别再疼啊，别一天心脏疼，对吧，心脏总疼，心脏总犯病，我图的是你别脑血栓，别半身不遂了，别到时候床下不来，人老了活着得有尊严，就咱们这波人经历太多了，磨难太多了，苦太多了，我希望咱们啊，过几天好日子，对不对，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你用药上我给你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得跟小伙似的，最起码你用上之后它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之后能完全改善，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天正常过，这就行。所以就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用啊，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我也这么讲，我说你这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四期了还不重啊，还有那个心梗冠心病，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用啊，而且得用上它一年的，是吧，别嫌麻烦，吃上一年以后啊，身体好了不啥就都有了，对不对，吃它一年的啊，吃上一年之后就不用吃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你吃啥都没用，舒和香你都用上了再不见效那真没招了，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治药啊。我记得我以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是一女同志，八十多岁了啊，家是河北的啊，河北农村的，患有慢性的那个咳喘支气管炎三十多年了啊，高血压病呢也已经15年了，主要就是心脏问题冠心病来看病的，这病人在送医院一个礼拜之前呢喘得特别严重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啊他儿子跟我讲已经啥也吃不下去两天了，我说那尿怎么样啊，说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了一下家属之前吃什么药，说吃尼群地平啊，三年前有脑梗，近两年胸痛啊，心悸，还有这个下肢腿上浮肿不断，完了在家呢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1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用啊，我给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个肺都有斯洛因，有明显的炎症，心率一分钟102次，这个岁数心动过速啊，其实挺可怕的啊，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 3.8 心梗表现啊，心电图显示窦性心率过速，所以初步诊断啊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三级啊，高危，包括腔隙性脑梗，说白了心脑血管所有问题在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尤其这岁数的八十多岁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当时给这老人马上就

吸上氧了，然后就是平喘药啊、利尿药啊、扩张血管药啊、抗凝血药啊，就全都给老人用上了，安插碱也注射上了，硝酸甘油泵也给老人上了。你看在医院住院，他不就这一套吗？对吧？但是老人这个心率啊，始终还是不稳，血压始终还是低，始终就是有点过低了，高压105，低压才60，这正常人行。你这个岁数容易一下子这血压低下去，那不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衰死亡吗？对不对？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容易引发心衰死亡。住院治疗了几天，老人始终也不见好转，开始语言不利，牙关僵硬，家属呢也想放弃治疗，合作医疗报销的少，你想想一农村呢能有多少钱呢？毕竟老人岁数大了，这病时间也长，病也挺重，又有心肌梗死，又有心力衰竭，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又有脑梗，又高血压。后来呢，科室会诊把我给找去了，这老杨你过去给看看吧，商量商量。我到那儿了，我从头到尾我一了解一下老人情况，看了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就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啊都停了吧。说那怎么能停呢？我说你听我的，都停了，单独用上舒和香这药试试，那再不行那就没办法了，老人的心率始终不稳，说白了随时可能心脏骤停死亡。但没想到老人用了3天，就这舒和香啊，用了3天出现好转了，精神头明显的好转了。这人呢，你别看上岁数了，就是见点效果他不装假，逐渐的怎么的有食欲了，而且排尿增多了，肺内的炎症也跟着减少。一个星期之后，老人这个胸闷气短有所缓解，精神食欲都明显提升，已经能够完全平躺着入睡了，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甚至讲话呢各种检查结果达到了出院水平，你就是可以出院了，这老人和家属都非常高兴。出院的时候老人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老人也感觉非常舒适，也不高也不低的，心率每分钟80下左右，也稳了，也不心慌心悸了。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啥就都好办了，心脏憋闷呢疼痛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但脑梗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后期呢让这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舒和香这药，就这么用着。1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老人一切良好，自己能搀扶正常的走路，老人脸上也是满面红光，说话吃饭睡觉一切正常，自己还能出门溜达呢。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所以效果你100个放心，舒和香这药能治疗心脏病，这效果你100个放心，舒和香这药治疗脑血管病，效果你也放心，药效效果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你是心脏瓣膜问题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或者你是老年痴呆或者是帕金森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到今天我依然这话，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这个血压高或者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高血压糖尿病死于我们这个血糖高，哪有啊，都是死于心脑疾病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什么脑溢血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
都是糖尿病高血压所拐带出来的心脑肾的问题。所以你记住，治病啊一定是先治心脑，你就记住了，除了心脑其他都小事。过去讲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你通过舒和香前段时间咱们的免费试用，你就能看出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那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吃了几天心脏那就稳当了，吃几天睡觉就好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什么？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又化瘀的，舒和香不一样，这药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它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之后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药脑血管药它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第二个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血管啊，通不通心脑，只要是心脑药都通血管，都通心脑。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它属于心脑专药，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啊，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他这个脑血管和神经都会有所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吃上。正常的药没活动的时候啊，你看在我们医院是1500多块钱，那咱们这回赶上活动了啊，便宜，一盒才合200多块钱。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值得高兴呢？啊，是个高兴的日子，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活动。其实啊，应该让大伙儿多拿点多备点，但是没办法，药就那么多，就这么紧张，所以每个人呢就限购3盒。有人说这么紧张啊，那这药就别送了呗，就别一送一了呗。那不行，为啥呢？我的出发点就是药再好一定得让咱们能吃得起，对吧？到啥时候咱们得人人平等，我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任何一个病友。所以这样呢，你能少花点钱，最起码咱们的药啊也能吃得长久一点，吃得长久一点，你这病治疗的它不就是更深层一些吗？你治疗也好巩固也好，是不是这病咱就能够给你治得更好一些呀？所以我图的是啥呀？我图的是帮你把这病治好喽。啊，你像有人担心这药对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把它当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那肯定也是不对症的。因为啥呀？因为舒和香它是心脑专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药，知道了吧？哎，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肯定对症了，
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

0: 痛，还是心衰，还是有早搏啊、房颤啊、头顶啊，还是说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或者说有那个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吧，你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还是出现了半身不遂呀、小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帕金森呢，你吃这舒活香，你对症。刚才我说了，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那个脑血管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香啊，特别沉。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它之后你睡觉睡得怎么样，好不好，吃上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迷惑不迷惑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活香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是死于心梗心衰啊，死于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人其实更需要，他更需要。说那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就是看你病情，得看你病程的长短，那也就咱说这个病史多长啊，病程在五年以下的啊，三到五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效果啊，甚至讲话了这病情啊就有所好转了。五年以上的啊，就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就说了，那你这也太慢了，因为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一两个月，那你别信啊。你看我这人呐，我是倔，但是我心是热的，我心是红的啊！你信我，我实话实说，我今天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脑病轻的，三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病重的需要六个月到一年，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都是最不好治的病，甚至讲话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简单就治好了，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的了，就咱说因为心脑病死的人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了。正常舒活香的药在医院是1000多呢。所以针对咱们这一块，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通道，就是给大家伙按照特病走的，有优惠。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咱们值得高兴呢，对不，给大伙省钱了，给大伙好病了，还不值得高兴吗？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啊，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就是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三盒送三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500除以2呗， 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因为这药给的也是少啊，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限购，一个人就是3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活动就6号到10号这几天啊，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马上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很多，我刚才不说了吗？啊，这药医院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这药在医院1000多，给大家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相当合适了，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只能限制3盒。那舒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上1000块钱，你这是赶上了才喝200多块钱一大盒，所以就合适，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引起心脑血管合并症的，讲话这回咱赶上了，对吧？药也好，药也便宜，也完全对你的症，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病，别让它再严重了啊！咱们能争取这个机会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这一次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每人限购3盒，一大盒一个月喝200多块钱，合适不？就到啥时候这都合适啊，这叫舒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治的是你自己的心脑病，好的是你自己，幸福的是你的全家，对不对？你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跟着遭殃受罪，对吧？所以说立秋了，你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刚开始你去治疗它，你等什么时候啊？你等正式入秋了，甚至入冬了啊，咱的心脑病都加重了，你住院呐。所以把握住机会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你买3盒？就是没那么多药。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和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8月6号到10号，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我家吧、啊、是铁岭的，我叫沈广霞、
0: 啊、
3: 我今年68了、
0: 啊。
3: 我听你说那苏和香有活动了、
0: 啊、
3: 我想多订上点行不行啊？
0: 多订点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这个数量少，所以说它是限购的。每个人呢、
3: 啊、
0: 最多呢就只能订上三盒。但是为了让大伙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咱们再多送你三盒啊。
3: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说每人只能是限购三盒啊。
3: 哎哎，那行，那给我订上三盒吧。
0: 啊，
3: 主要是苏和香的药啊是太顶事儿了。
0: 是吧？用过呀。
3: 你说哈啊，你不送我那三支吗？我用
0: 了。啊，前两天试用的时候报名用了。
3: 对
0: 啊，
3: 我用了5天吧，刚开始是那、
0: 啊、
3: 一天一支。
0: 嗯
3: 嗯，第二天我就不舍得用了，想买也买不着啊。
0: 啊，
3: 完了我还怕断药。
0: 啊
3: 啊，之后我就一天半支这么用的。
0: 啊，
3: 就这么用啊，效果都感觉挺好的呀。用完这两天 啊，心脏可舒服了，就寻思、
0: 啊、
3: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没成想啊，我们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苏和香，买三盒送三盒，那就相当于买一盒赠一盒的，这多合适啊！
0: 省钱呢。
3: 啊，那你这三盒先给我登记上好吧？
0: 行，咱们登记三盒没问题啊。
3: 哎，
0: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或者是脑血管病啊？
3: 我是多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啊。
3: 风湿呢是那个我生小孩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0: 啊，坐月子没坐好，
3: 40来岁的时候吧、啊、我的风湿症状就很明显了、
0: 啊、
3: 关节疼啊，怕风还怕冷的。
0: 嗯，
3: 没几年呢这心脏的症状就明显了，
0: 你看看
3: 啊。对了、嗯、我还本身还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直有反流
0: 啊，这个是先天性的。
3: 对对对、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
0: 嗯、
3: 那时候啊这家里哪有条件呢，这俩孩子都上学、
0: 啊、
3: 完了公婆呢不但帮不上忙呢还都病倒了、
0: 啊、你瞅瞅。哎呦
3: 啊，那阵俺家老太爷干活的时候碰到腰了
0: 啊，
3: 那2年也没治没好啊。
0: 哎呦哈，
3: 就后来呀、啊、就勉强生活能自理啊、
0: 嗯、
3: 那但是你这家里啥活也不能干呢，
0: 那干不了重活了呗。
3: 嗯
0: 嗯，
3: 俺老婆婆吧还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几乎是失明的状态、
0: 哎啊，
3: 所以家里活啊重担呢全压在老

0: 啊，反倒说还有心甩了。那会儿吧，我老感觉吧，我这心呐、啊、就在那空中飘着似的，不在这个腹腔内、嗯，心没底儿、
1: 啊，
0: 老感觉没底儿，忽忽悠悠的，心神不定的。
1: 就是、啊，
0: 这心吧一难受，睡觉也不安稳了，十多年没睡个一个好觉啊。
1: 哎呦呵，
0: 这药吧吃老了，这西药啊，哎呀，左一个右一个吃也不顶事儿啊，你说咋整啊？
1: 因为啥呢啊，你像你的这个病啊，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我这么跟你说，你不光说是坐月的时候着凉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期这个病情加重，整个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琐事不断，所以这都导致消耗我们的心血啊，慢慢的虽然说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咱这病它也形成了，也就是在最该治的那个时候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治，到最后咱讲话了，你想治了，说我这钱也攒够了，大夫你给我做手术我做不了了，因为你病已经发展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去了。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哎，病重了，尤其说有房颤的话，那谁敢给你做呀，所以咱们只能通过药物去维持，但是这个药你就得用点好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点这种专病专药的。
0: 是大连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哈，打这两天我用上这个舒克香吧、
1: 嗯、
0: 这药啊，我就感觉吧、
1: 嗯、
0: 心脏啊大有改变了。
1: 是吧，
0: 啊，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这心脏啊、
1: 嗯、
0: 就觉得稳当了，
1: 嗯，
0: 不像之前那么忽忽悠悠的了。
1: 你 看
0: 这心吧这一稳当啊，这整个人呢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哎，这两天睡觉吧也跟着好点了，晚上啊、
1: 嗯、
0: 能多睡上半个多点一个来点的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以前吧趴、那地方像落茧名似的，哎呀、
1: 啊、
0: 来回来回翻呐、
1: 啊、
0: 翻过来掉过去也睡不着
1: 啊
0: 现在呢趴那么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
1: 啊，
0: 等着吧、
1: 嗯、
0: 我用完以后呢心脏还觉得比以前更有底儿了似的，那种心吧、
1: 啊、
0: 悬在半空的感觉也好多了。
1: 嗯，
0: 平时吧、嗯、干点轻活吧也不像就是以前那样心慌气短的了。
1: 嗯，
0: 我这寻思吧哈，这药啊既然能这么管用啊，我趁着活动我就赶紧多订上几盒，你说你还说就能订上三盒，那就订三盒呗，往后我就天天接着用吧，把心脏好好稳一稳呢、啊、这家里家外还得我撑着呢，我身体要垮了可不行啊。
1: 是吧，
0: 啊，还一个我这感觉吧哈，我这两天关节也强点了，这疼的也差着了、
1: 嗯、
0: 也不像以前吧那种怕风啊怕凉啊，我估计可能也是这个舒克香的功劳。
1: 嗯、啊、
0: 这药吧我感觉对我的心脑和关节啊都挺管用的，我是打心眼里相信的、
1: 嗯、
0: 信任他呀。
1: 嗯，
0: 所以大连老师这三盒舒克香、嗯、您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1: 好，首先第一我跟你说为什么咱们这是限量，因为舒克香本身呢它不是国产的，它是进口的啊，
0: 啊，
1: 所以数量特别少、
0: 啊、
1: 而且呢你看这眼瞅着这就立秋了，立秋了之后啊，心脑血管病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医院那边呢就已经给限量了啊、
0: 哦、
1: 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呢也是每个人最多是三盒，但是说句实在话你三盒对于咱们病史长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讲不够，所以我又给大伙争取一个什么呢，送三盒，你这样一来的话不就说既给我们省了一部分钱，又把我们用药的这个周期给
0: 延
1: 长
0: 了。
1: 对呀、啊、那对咱这疾病治疗不就更好了吗？其二呢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感觉哎呦好像我这个风湿病啊骨头关节比原来呀也强点了，为啥呢？首先咱们有一说一，舒和香这药它不治疗骨头不治疗关节啊，甚至它都不降血压不降血糖，但是它为啥说用完之后你能感觉有劲儿啊，因为你记住它不是像西药那样的，它是中药啊，中药讲究的是什么呢，整体啊。那么我们治的是心脏，因为它属于心脑专用药，你治疗的是心脏，心脏功能增强了是不是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增强了、
0: 哦、
1: 心脏泵血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旺盛了，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它不是直接改变，它是间接改变，但是它对于心脑这一块它是直接改变，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稳心能够安心能够帮助我们救心能够通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脑通脑，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脑它是直接的，但对于其他的是由于你心脑方面的功能增强了所得到的改变，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药它就是

0: 样的，它不是单一的啊，它是通过这一点好不断的去扩大，影响到其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咱们有心脑病的，那么并且由心脑病引起的其他疾病，你该用这药。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虽然说咱们限购，那咱就先报上一个名额，先订三盒，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先用着啊。行，那就先用着，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哎，好嘞，谢谢啊，哎，
0: 没事，
1: 好嘞，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一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一元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合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报名苏合香的。
0: 啊，欢迎啊。
3: 然后你帮我报上2份3盒的，一共是6盒。
0: 啊，6盒。
3: 哎。我想和我老伴儿呢一起用，
0: 俩人的，啊，
3: 我和老伴儿俩。
0: 因为咱们这次限购，一个人呢最多只能够订3盒。好在啥呢？订3盒，咱们再送你3盒。一来呢，咱们这价格也便宜了；二来呢，咱们用的这时间也能长点啊。
3: 是，大李老师，我听到你说限购了，
0: 嗯，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合计啊，多买点，多囤点。再说这4盒8盒的苏合香，让你给申请的价格啊，500块钱一盒，
0: 啊，
3: 那比医院便宜1000多块钱呢。
0: 嗯，是这样的。
3: 你还给我们那个买1赠1呢，
0: 啊，
3: 合着一盒药啊才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还是吃这个苏合香啊划算。上次啊，试用装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报着名了。
0: 啊，就免费试用的时候。
3: 对，我觉得老伴儿听众让他吃呗，我就别吃了呗。他就用了1个星期，挺好。
0: 是啊，
3: 老伴啊，今年65了
0: 啊，不大。
3: 原来呀，他就有神经性脑梗。
0: 啊，
3: 去年4月份，
0: 嗯，
3: 就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3: 大面积脑梗了。
0: 你瞅瞅，哎呦！
3: 哎，出院之后这右边啊，他就不好使，说话也不行，乌拉巴拉的，吃饭也不行。
0: 哎呦，
3: 你说自己吃饭呢哈，那桌上全是，他这手不好使啊。
0: 啊。
3: 哎，觉得我喂他。
0: 啊，
3: 走道那更不行了。
0: 哎呦，
3: 血压也高，早晚是2遍血压药，就在那个140啊150左右那嘎晃悠
0: 啊。
3: 哎，自己反正说话说不太明白，老说这脑袋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哎，就是不清亮。
0: 嗯，脑袋迷糊。
3: 哎，对了，
0: 嗯，
3: 我们领他上医院的时候吧，你看他检查说啥呢，心脏不好
0: 啊，有心脏病，
3: 2天半3天半反流
0: 啊，
3: 还有什么2连率呀，
0: 有那心脏病很严重啊，他就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
3: 对呀，他心脏病很严重，哎，被查出来。反正就说我老伴儿吧，心脑都不好，
0: 不好。
3: 哎，要定期呢通那个血管，完了呢还要控制血压，再说吧还容易再犯，这不在家1年多呀。
0: 嗯，
3: 这给我累的都没法的。
0: 嗯，
3: 哎，我天天给他锻炼，还得按摩啊。你说上面锁吧，我得扶着。自己还走不了，
0: 挺严重的病。
3: 你说干啥我得扶，就搁那个厅里头溜达溜达，我得扶着。不说他走不了啊，回来吧。你说这个苏合香免费试用，
0: 嗯，
3: 只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哎，都能报名。
0: 对，
3: 哎，我俩就报上了。关键收到一看，那药也太少了。你说我
0: 一人给3支是少点，但是这药贵呀，这药金贵呀，
3: 有毛病。那就先紧着他吃呗。
0: 嗯，
3: 就收了当天吧，我就给他舌下打了一针。
0: 嗯，
3: 当天下午吧，我就看他那个状态吧，非常好
0: 啊，
3: 小子人吧，就精神头了
0: 啊，有变化。
3: 老

0: 噼噼哗哗哗啦哇的的。
1: 嗯。
0: 等用完第三天吧，哈，大林老师，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扶他上厕所吧，他那手拽着我那衣服襟，他有劲儿了。
1: 啊。
0: 哎，使劲抓着我，等两脚盆都用完了吧，我看他那两条腿吧，比原先那个抬的老高了。
1: 啊。
0: 哎。
1: 腿上有劲儿了。
0: 哎，
1: 扶
0: 他上厕所啊。
1: 嗯。
0: 我带点劲儿。哎，他就能走过去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
1: 嗯，
0: 不像之前呢，那整个身上全靠在那个我的身上，
1: 啊，
0: 好多了。再一个，他自己呀、啊
1: 哎，
0: 也知道自己心脏那个原来不好吗？
1: 嗯，
0: 是不是自己说就老拍他前胸，哎，这心脏好点了，不像原来那个突突突的。
1: 嗯，
0: 你说心里头稳当了。
1: 啊、
0: 嗯，
1: 那挺好。
0: 最高兴这啥的，大林，我跟你说、
1: 嗯，
0: 这几天嘛。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啊！
0: 半夜醒了哈，扶他上个便所回来了，哎，躺着呼呼又睡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可好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嘛哈，从来也没跟我俩唠嗑的、
1: 嗯。
0: 今天早上，李玉华就跟我说：“你给我量血压呀。”他还让我给他量血压呢。
1: 嗯。
0: 接着我给他一量，比之前嘛、
1: 嗯、
0: 下降点今天是138，86。
1: 哎，那挺好。那、
0: 嗯、
1: 这血压就正常了。
0: 啊,
1: 啊，
0: 是啊，
1: 嗯，
0: 也之前最好的那得140多呢，
1: 嗯，
0: 几乎都没下过150
1: 啊，
0: 哎，大林老师，这、
1: 嗯、
0: 就用了一个星期舒克奖，你这心脑各个方面都有好转，哎呀，我老高兴了，所以说今天呢，我真得好好谢你啊，大林老师，
1: 哎呦，那客气，
0: 太谢谢你了，
1: 客气客气哈、啊，咱这好药呢，其实就是给大伙解决疾病的，
0: 嗯、
1: 这药呢也对他这病。啊，这药本身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对吧？用起来也方便，关键是你看他这要好了的话，你不就省心了吗？是不
0: 是？
1: 是
0: 这几年照他身体啊，照的也不像样了，
1: 是不是？你看看，
0: 但我没检查过，
1: 嗯，
0: 我这心脏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呀，
1: 嗯、
0: 心呐、啊，突突突突像打激光枪，一跳吧跳嗓子眼，
1: 啊，
0: 哎呀，前胸后背呀、啊、都疼的厉害呀，这脑袋呀就冒虚汗。哎，尤其是扶他走一会儿，这一脑瓜都是汗
1: 啊，
0: 坐那嘎就大喘气儿啊，完了心呢也不得劲儿。大林老师，
1: 啊、
0: 我就合计这舒克香这药你也讲了，
1: 嗯、
0: 哎，心脑那个专用药，
1: 嗯，
0: 还能通心，还稳心，
1: 嗯、
0: 能那个通脑救脑，
1: 嗯、
0: 啊，我觉得这药可以，所以这回呀、
1: 嗯，
0: 我打算呢和老爸一起吃。大林
1: 没问题，像
0: 你
1: 这情况，
0: 这不也行啊？
1: 可以呀、
0: 啊。
1: 虽然说你没到医院去检查，但是根据你的描述、
0: 嗯、
1: 就是心脏也是怕活动，一活动的时候呢也是心慌难受，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疼痛，是吧？
0: 是啊。
1: 我跟你说，你这就属于啥呢？就是劳累引发的冠心病。
0: 哦。
1: 那它的统称就是冠心病，实际说的再详细一点，肯定伴有什么呢？心律不齐。同时呢伴有心绞痛。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用点舒克香没问题，能用、
0: 嗯、
1: 啊，而且非常适合你去用。因为舒克香首先第一啊，它能稳心，最起码让它心脏稳的先稳下来。完了之后呢通心。啊，通心就是改善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什么救心，你还没到那一步啊，因为救心主要针对的是啥呀，就有心衰的了。啊，咱们现在没到那一步，现在治疗是最好的了。所以说有病就赶紧治，啊，正好咱们舒克香这药呢还管这心脑病，像你这轻啊，你用上三盒就能好很多了啊，甚至说就以后不再犯病了，啊，你老伴儿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因为他那病重一些啊，哎，所以两个人都定上可以，啊，
0: 行，大林老师我都记住了，
1: 行，
0: 这六盒舒克香啊。一定给我登记上啊！可不然我忘了。
1: 哎，忘不了。
0: 我家沈阳的。
1: 叫啥名？
0: 李红。大
1: 李红。
0: 那就
1: 你
0: 来给我订上啊。
1: 好嘞，嗯，我这跟学员说一声，我也记一下啊。
0: 哎，谢谢你，大林老师。
1: 嗯、没事、
0: 哎。
1: 好嘞，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大林老师。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六盒，但是
3: 向海而生，扬帆远。

0: 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工作；长海县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题调度会议提出以过硬举措巩固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长海县不惧酷暑，净化文旅环境，优美海岸线风光，喜迎八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4号，长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项视察，实地督导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和提质升级工作。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港口、景区景点、民宿及特色文旅街区等重点文旅点位，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交流问询等方式，全方位了解旅游基础设施升级、红色文旅融合、精品民宿培育、夜间经济发展等工作成效，系统梳理各点位运营亮点、产业优势以及当前建设发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视察过程中，代表们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创新文旅融合业态、规范行业服务标准、提升全域管理水平、打造海岛特色品牌等重点工作，精准研判发展形势，深度剖析问题短板，提出意见建议，强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是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和重要载体，要持续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持续规范文旅行业经营秩序，深度挖掘红色研学、海洋鱼俗特色资源，持续优化精品民宿业态，不断做强做优海岛夜间经济，全力推动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本台消息，8月4号，长海县召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专题调度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度假区建设形势及存在的短板，系统部署重点整改提升任务。会议强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事关全县发展大局，与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建设魅力宜游的现代化花园海岛这一未来5年文旅发展重点方向高度契合，同向发力。各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资金保障、城乡环境、市场秩序、交通出行、智慧文旅、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同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过硬举措巩固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推动文旅产业。

0: 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盛夏八月，骄阳似火，热浪席卷海岸。长海县诸岛民宿志愿者、环卫工作者及基层干部不畏高温考验，坚守一线，开展净滩护岸行动，以洁净优美的滨海环境迎接八方来客，彰显长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8月3号上午，室外温度 32.5 摄氏度，长海县小长山岛镇防身村工作人员不畏高温酷暑，沿着西大滩海岸沙滩集中开展海滩环境卫生专项清理整治活动，重点对海滩堆积的海草、白色垃圾、漂浮废弃物等各类脏乱问题进行彻底清理整治，清理各类垃圾40余吨，为游客营造了干净舒适的亲海空间。大长山岛镇杨家村联合共建单位及志愿者对黄金海岸沙滩进行地毯式清理，通过细致排查卫生死角，实现辖区环境焕新，体现了长海县基层干部与群众用汗水守护生态底色的决心。在广鹿岛，民宿经营志愿者及社会热心居民齐聚浪漫海岸，尽管沙滩地表温度极高，参与者仍手持夹钳、垃圾袋对白色垃圾进行地毯式清理。炎炎盛夏，虽然长海县诸岛游客数量持续增多，给环境保护带来压力，但各景区景点精细化的环卫保障措施，让干净整洁成为海岛递给宾客的诚意，为广大游客和居民营造了干净、整洁、优美的海岸风光。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长海县大长山岛镇西草坨文旅项目基础设施加紧施工，目前供水工程已基本完工，供电工程预计在本月18号竣工。日前，记者在西草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虽然烈日炎炎，但施工方加紧进行供水项目完工后的路面恢复，供电作业也在同步冲刺。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统筹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管控，对标时间节点，全力保障工程进度。供水、供电配套设施建成投用后，将显著改善西草坨文旅项目发展条件，释放海岛优质资源潜力，为当地旅游产业增添新动能。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气象台8月3号通报，7月28号以来，大连市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本次过程高温闷热特征突出，表现为大范围持续性的白天热、夜里闷，与2018年相比，极端高温强度和连续高温日数均有所不及，但高温覆盖面广，夜间闷热明显，综合影响仍属2018年以来偏强水平。根据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监测及预报，未来一周，辽宁近岸海域海温总体升幅为 1.2 摄氏度左右，预计大连市近岸将发生中度海洋热浪。根据数值模拟和智能预报结果综合分析，预计8月4号至9号，辽宁各海域和近岸日平均海温最高值范围为 27.5 摄氏度至 30.8 摄氏度，请相关海域的海水养殖部门和公众密切关注当地的海温变化，科学应对海洋热浪造成的不良影响。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得是多通透的灵魂才有这么清醒的爱情观。今日分享，晚熟的人，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灵魂契合的人。 但最终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不管你有多善良，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嫌你掉毛。人性的丑陋在于总爱在软弱可欺的好人身上挑毛病，却在蛮横缺德的恶人身上找优点。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你爱他对他好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你身上有他需要的价值而爱你。这世上很少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你的价值才是你的一切。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玉面子都忽尔复夜入军师徐茂公的寝宅，他用手摸了摸躺在床上的徐茂公，认定是徐军师无疑，然后他抽出来宝剑，一剑砍下，身首异处。他把这宝剑往后一撤，把这背低了起来，连脑袋一蒙，往这背上蹭了蹭剑上的血迹，唰，魂剑入鞘。胡尔夫的脸上带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心想：徐茂公，这一点你不会想到吧？都说你神机妙算，你千算万算，却不如我这一算。胡尔夫然后一转身走出了徐茂公的寝宅。当他来到院子外边的时候，两个把守院门的军卒：傅元帅，您看见徐军师了？
5: 啊，看过了。你们好好把守，不要到里面去，徐军师正在睡觉，他很劳累了，不要打搅他了，听见没有？
4: 哎，胡尔夫挎着宝剑可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呼尔富投降瓦岗山是诈降之计，或者又叫做反间计。呼尔富押粮运草到在杨林的营里的时候，正赶上杨林为拿不下瓦岗山心中焦虑。呼尔富就跟杨林说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咱们碰见瓦岗山这个山寨不好打，就得用智取。杨林问他怎么智取的时候，胡尔夫就想到了用反间计。他向杨林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偏赶上那天晚上王不党、谢英登、单雄信三个人偷营劫寨，胡尔夫就说诈降之计，这个机会就来了。杨林把单雄信给抓住了，胡尔夫就利用了单雄信混上瓦岗山。胡尔夫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呢？全是胡尔夫编的。因为在胡尔夫的手下，他有一位校尉，这位校尉官呢曾经跟胡尔夫说过，说我当年在潞州天汤县曾经受过单雄信的接济，就讲他的整个遭遇怎么回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胡尔夫就记住了。后来一见杨林，胡尔夫就想起单雄信和他手下这个官儿他们之间这层关系，胡尔夫就利用了他这个校尉的这层历史，就给自个儿安上了，冒名顶替跟单雄信就说了。胡尔夫跟他手下这位校尉年龄长得相貌有点近似，事隔多年，单雄信哪能记得那么清楚？所以胡尔夫跟单雄信在店里边这么一说，单雄信就都信了。胡尔夫救了单雄信，回到瓦岗山。单雄信那个人是重义气的人呐，哪能不竭尽全力来推举胡尔夫？所以说，胡尔夫到岗山上就混上了这副元帅，他一切得逞。现在，胡尔夫觉得机会到了。秦叔宝病了，徐茂公统领全山寨的兵权，我现在把徐茂公一杀，今夜晚引杨林的队伍杀上山来，胜败在此一举。所以他挎着宝剑出来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室。
5: 来到寝室把东西收拾了收拾，什么都不用带，到槽头上把自己的马牵出来，班安认证乘夸坐骑，直接来到瓦岗山的寨门。当他来到寨门的时候，有军兵问他：傅元帅，这么晚了您要上哪儿去？
6: 今天晚上我要到山下看一看敌军的军营，查看敌军的军情，你们要好生守候冈山。
5: 是，傅元帅，您可多加小心，
6: 料也无妨。开门。
5: 是。
4: 有人把这寨门开开了，呼尔夫双腿一磕，飞快战这匹马出了瓦岗山的寨门，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5: 下山就来到了随营。到随营命门军望里禀报泰山王杨林，杨林一听说是呼尔夫来了，马上命呼尔夫进大帐。呼尔夫走进大帐之后，扑通双膝跪倒：王爷，小人给您见礼。
6: 胡将军，上冈山之后顺利否？
5: 王爷，托我主洪府，王爷您圣明，此去瓦岗山一切顺利。
6: 是吗？
5: 你今夜到此为着何来？
6: 王爷，平灭瓦岗山的时候到了。
5: 是这么回事。胡尔夫就把他自己怎么上了瓦岗山，怎么当了副元帅，秦叔宝怎么又病了，今天晚上他怎么把徐茂公给杀了，
6: 告诉王爷，马上带人马上瓦岗山，趁他们动乱之急，把瓦岗山是一举剿灭。
5: 他说完这番话之后，杨林手捋着胡须，老半天没言语。这杨林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戎马一生，深谋远虑啊。他在听着胡尔夫这番话，他在细琢磨，他怎么这么顺利呢？胡尔夫自己诉说完了，满以为可以换得杨林的一片欢心，赞赏他。他一看杨林不但没赞赏他，在那捋着胡子直琢磨。
6: 王爷，您快下命令吧，马上带队伍上瓦岗山呐。
5: 您怎么还有点举棋不定吗？
6: 胡尔夫，你看他们瓦岗山这些人对你很信任吗？
5: 王爷，那当然，他们对我十分信任。
6: 王爷，我明白，您是大智大勇，征战了一生啊，面对着强敌，您是深思熟虑。王爷，您可别多想，瓦岗山上的人他可不是您的强敌。
5: 这么说吧，这帮人您别忘了，他们都是出身于绿林强盗，水可以干不能夺其湿，火可以灭不能夺其热，他们绿林强盗造反终究脱离不了他那个强盗的根源。跟您说，这帮强盗他们重义气少谋略。
6: 我一救了单雄信，单雄信把我当作救命恩人，他竭尽全力推举我。据我观察，山上这帮人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跟王爷您比那真是天壤之别呀。
5: 王爷，您的谋略腾出一半的地方来就够对付他们了。
6: 王爷，您别想得过多，我知道您现在怀疑我是不是真正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5: 没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晚上必须带人马上山剿灭他的瓦岗山，
6: 您不要犹豫了。
5: 杨林一想也有道理，他们重义气少谋略，是这个样子。
6: 好，胡尔夫，那么孤王今天就听你的，传我的命令，马上把十二家太保都让他们进帐。
5: 一声令下，夜晚之间把这十二家太保就都给传来了。杨林告诉胡尔夫：我给你3万人马，孤王在后边断后，你在前面引路，今夜晚间偷袭瓦岗山。然后告诉罗方、薛亮，你们两个人带领5万人马在瓦岗山山口外边驻扎下，等着我们的信息，听见我们

冈山上三声信炮一响，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打进寨门，你们然后带着队伍随后接应，不可迟误。如果万一有了什么意外的话，那么你们这五万人也作为接应我们的队伍。罗芳、薛亮接了命令之后点队伍准备接应，杨林这儿呢吩咐呼尔复这三万人马人带弓箭，马去轮铃，不要有丝毫的响声，夜晚上山。当杨林牵过风雷豹，手中端着囚龙棒，在马上端人稳坐好了的时候，九省花刀帅魏文通伴随在杨林的身旁。魏文通这手提着刀在马上看了看杨林，王爷，小人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说，王爷，您今天晚上跟着他们一起上山，呼尔复在山上卧底这个事儿太顺利了，会不会其中有诈呀？哎，他说的也有道理，瓦岗山这帮人他们是出身绿林，重义气，少谋略啊。对，王爷说的极是。哎呀，吹！杨林这一传命令，呼尔复在头前带领着随军，拥出大营，直奔瓦岗山。当呼尔复来到瓦岗山的寨墙之外的时候，随军这三万人已经在这整个的沟筒子里边是抻长拉开了。呼尔复勒珠坐马，一抬腿摘下这条亮金枪，用枪一点，哎，抢个人，快快给你家副元帅开门。上面有两盏灯光，晃过来晃过去，谁呀？副元帅，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您查看敌情挺快呀，这么快就回来了。张师，快开寨门。是，您等着。就看上面那两个灯光一晃，略待了一会儿，用现在的话说不过一分钟，突然间唰，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整个的寨墙上是一片通明。在光亮照耀之下，呼尔夫定睛一看，在寨墙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九梁皂巾，身穿八卦仙衣，是三流短髯，丹达稽首无量佛，善哉善哉，副元帅，贫道在此酒后多时了。啊！呼尔夫一看，寨墙上站的正是军师徐茂公。这呼尔夫当时就愣了，心想：他怎么又活了？我不是把他杀了吗？这怎么回事啊？感情啊，这呼尔夫一上瓦岗山，瓦岗山上很多弟兄对他都很信任，唯有两个人对他提出质疑。一个是徐茂公，一个是魏征。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和程咬金、秦琼等人讲过，但是秦琼觉得未必是这样子，尤其这是单雄信领上来的人。徐茂公说也不见得不是这样子，杨林他攻打瓦岗山是屡攻不破，两国交兵是兵不厌诈呀，说不定他强攻不行，就想起反间之计，派进来一个奸细，内外交攻是里外相合，要破我的瓦岗山。怎么办呢？试验试验他。徐茂公对呼尔复平素当中就注意观察了，注意他留心什么事情，注意他的举止言谈，最后徐茂公想出一个试验他的办法来。贾充、秦琼、秦叔宝病了，兵权转落他手，一部分交给呼尔复，而且告诉他要夜晚偷袭随军的军营。另外呢，徐茂公有打那死囚牢里边提出一个人，这个人论罪当斩，早就该死，把他安排到徐茂公的寝室。

室里头，一天三遍酒，好吃好喝供着他。这位是三遍酒一个倒，在这睡了两天，头天晚上没事，第二天晚上胡尔夫就来了。徐茂公把这位死囚犯那个法纪挽成他那个样子，胡尔夫来到之后是手起剑落，身首异处，他代替徐茂公执了刑了。在这儿杀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死囚犯，胡尔夫一杀的死囚犯，整个事情就全都明白，证明胡尔夫真正是来反间计诈降而来的人。这么样子，胡尔夫下山之后，山上面就都知道，所以徐茂公在寨墙上端然一站：“副元帅，贫道与你缘而无冤，近而无仇，你因何夜入我的寝室，要手起剑落，要我的人头吗？恩将仇报，非君子也。”胡尔夫手中端枪看着徐茂公：“啊，徐军师，你副元帅，你不是要进我的瓦岗寨吗？今日就请你进山来呀，把寨门打开。”说着话，吱溜溜溜溜，咣当，眼瞅着瓦岗山这个寨墙的寨门就开开了。这寨墙的寨门一开，胡尔夫双手端枪，反而不敢往里进了。胡尔夫自个儿心想啊，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诈降的，他反而把寨门开开，分明这其中有诈，定有埋伏，我不能轻而易举的就进去。他正在犹豫之间，就看有打那个寨墙里边顺着大寨门拥出一哨人马，为首一人胯下黄骠马，手端造金枪，金盔金甲，正是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这战马一出来，双手一端枪：“胡尔夫，你恩将仇报，来到瓦岗山上待你不薄，因何引着杨丽的人马杀上瓦岗山，在本帅秦里休走看枪？”啪，抖手一枪就扎过来了。胡尔夫赶紧摆枪接，两个人马打盘桓就站在了一起。就这个功夫，沟塘的两侧那树林子里边，锣声鼓声一阵响亮，灯球火把亮子又松，哗，伏兵都起来了。感情这两边早已经把伏兵设好了。这里边有小霸王翟让手底下的3000标枪手，所谓标枪手都是猎户出身，用那标枪多野兽多的练出来的，那叫标枪手。就这标枪多人呢，百发百中，一多一个准。另外还有10000的弓箭手，还有很多的伏兵撇石头扔火球，那火球就那松油子弄的，打着了之后往地下一扔，打在身上就粘住，拿手一耙子就全是火，一起奔着随军的队伍里边，就像下雨一样就投放下来，噼啪啪啪啪，又是石头，又是弓箭，又是标枪，又是火球。这随军当时在这沟塘子里边转身不变，回头跑都跑不利索了，就乱成了一团了。前边这随军这么一乱，后边的杨林在马上端然坐着，拿着囚龙棒，正准备着进瓦岗山呢。啊，吁，前面队伍因何乱起来了？这话言未了，就看两旁树林那边灯球火把一亮，他这进处箭也射回来。杨林赶紧用囚龙棒拨打凋零，拨马往下拜，花刀将魏文通保护杨林：“王爷，我说怎么样，您看看是不是中了埋伏？”“呸，谁说的他们重义气少磨练啊？”“王爷，是啊，谁说的啊？”魏文通心想：“你怎么你糊涂了？你冲我瞪眼睛干嘛呀？这不是我说的，这胡尔夫说的。”“王爷，这是胡尔夫说的。”“少磨略，少磨略，我们怎么中的埋伏？”这功夫，胡尔夫在山上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打了10几个照面，秦琼跟他马打盘桓交战一起，秦琼突然间啪虚点一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在身背后抽出来熟铜剪。简问枪下一搭，两人又一照面，啪啪啪，一马三枪，这匹马刚一

0: 秦叔宝左手抽剑，翻身一剑，啪，奔胡二富就打过来了。胡二富听着风声一响，用枪背后那么一躺，啪，这一剑正打在后背上，这一震就觉得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一发咸，吐了一口鲜血。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

已经是气息奄奄，脸都白了，嘴唇也绿了。他瞅着杨林，王爷，瓦岗军不可等闲视之。说了这么一句话，咽了气了。杨林一看，胡将军，你……杨林心想，瓦岗军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你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但是这经验对你也没有用了。来呀，买一口上好的棺椁，把胡儿父承连起来。是。杨林一转身，回转自己的中军大帐。这隋军这一次偷袭瓦岗寨，损伤了10000多人呐。杨林来到中军帐之后，在这端然一坐，老半天没言语。他手捋着胡须，心情十分懊丧。魏文通这功夫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话能使王爷高兴了。王爷，胜败乃兵家常事，王爷您不要往心里去。我想一个学小的瓦岗山终究不是我隋军的对手。好。魏文通傻了，魏文通应该坏了。我们王爷这一次败得太惨了，大概精神病了，这怎么好面乐下来了？王爷，您笑什么呀？我笑胡尔富死得好，你知道吗？胡尔富虽然死了，我这叫失去青石而又得来美玉啊。王爷，您何出此言呢？魏文通，你知道吗？这个胡尔富，他的舅父乃是我结义的弟兄，天下武林中一绝，双枪将丁彦平啊。我这位丁二哥，想当年在征打南陈主的时候，我与他曾经共同合伙设摆过一座长蛇阵，大破南陈主雄兵10万。后来这个丁彦平他退归林下，再不出事了。我多次请他出山，他是屡屡的推辞。可是今天他的外甥胡尔富死了，他视他的外甥如他的亲生之子一样。这丁彦平一辈子没娶妻，自然就没有子嗣。现在他的外甥死了，他焉能不恨瓦岗山，焉能不恨瓦岗军？借此机会，我要把丁彦平请出来，他助我一膀之力，我又可在这瓦岗山下设摆一次长蛇阵。只要我这长蛇阵摆开，我敢断定他瓦岗山指日可破。魏文通说，王爷，照这么说来，您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好，王爷，您马上就请这丁彦平吧。杨林马上铺下纸张，就写了一封书信请双枪将丁彦平。书信写完之后，吩咐他的大太保罗芳带着书信到河北冀州去请丁彦平。这儿把罗芳派走了之后，杨林就开始招手排演长蛇阵。这杨林呐，多年不摆这长蛇阵了，因为缺少丁彦平这个阵胆，没有丁彦平摆不了长蛇阵。所以今天他估计丁彦平准能来，所以他先招手排演阵法。瓦岗山他也不讨敌了，也不要阵了，天天就在这瓦岗山的山下大营之中。

0: 调动几万人马，就在这营里边闹闹哄哄，就操练起来。他这一不讨敌，一不要阵，瓦岗山上的众人还都纳了闷了。徐茂公奇怪，心想他损伤了胡尔父，损伤了那么多的兵马，为什么不来讨敌要阵了呢？有探马探听的消息说，现在杨林天天在底下排兵布阵呢，不知干什么。徐茂公、程咬金、秦琼、魏征等人带领着众位弟兄登上瓦岗山的寨墙，在寨墙上边往下观瞧，远远的可看见隋军大营里边旗幡招展，闹闹嚷嚷。这旗分五色，兵马分成几波，一会儿方形，一会儿圆形，一会儿长形，一会儿菱角形，这是干什么呢？他们看长了明白了，杨林这是在摆一座阵，他摆着阵的目的肯定是要越瓦岗山，要分上下论输赢啊。这是什么阵呢？程咬金不明白，对这玩意儿那是一窍不通。秦琼呢，久读兵书倒略晓一二。徐茂公看了半天，点了点头，他这是长蛇阵。叔宝，二哥，您懂得这个阵法吗？秦琼说，我知道是长蛇阵，但是对这个阵可并不懂得。我想他排演这个阵法目的在于攻打瓦岗山，我们必须得想应付的对策，不然的话不要等他阵摆成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就是啊，二哥，依你之见应当怎么办呢？秦叔宝说，这个阵我也不知道怎么破，但是我想起来，当年我充军发配北平府的时候，跟我的姑父北平王罗毅，跟这位老爷子论兵法的时候，他可谈到过这个阵，而且他曾讲过，他说他跟杨林当初曾经是结拜的弟兄，他说杨林最拿手的阵法就是一字长蛇阵，杨林自要摆开这一字长蛇阵，他就胜券在握。今天大概是杨林他急了，这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要和我们摆这个一字长蛇阵了。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能在瓦岗山上为帅统领三军，所以对我姑父所讲破阵也好，摆阵也好，过耳不留。可是现在想起来了，也不行啊。徐茂公说，事到如今呐，我看该请我们这位老兄弟出山了。这样，他摆长蛇阵，我们就去请破阵人。你说你姑父老王爷罗王爷会这个，那么他儿子罗成一定也明白这个，那么我们就请罗成。徐茂公马上就写了一道书信，同时让秦琼、秦叔宝也写了一封书信，另外呢让秦琼跟自己的母亲老太太讲，让老太太也写一封信。老太太这封信是写给罗成的母亲，也就是老太太的小姑，写给他的。秦琼这封信是写给罗成的，徐茂公这封信也是写给罗成的。知道请罗成到瓦岗山来帮忙，不能让罗毅知道，因为罗毅是镇边北平王，现在做的是大隋朝的官，罗毅知道肯定不能让罗成来，得偷着让罗成来。这个信谁去送呢？得找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派的是侯君集和尚怀珠这俩人。侯君集一听，对了，这信呢就得我送，别人啊谁也不能去，哎，就这个差事交给我了。侯君集和单怀珠两个人三封信在怀里边一带，老太太特意的给自己的小姑带了点礼品，除了人参、鹿茸等物，另外就把那个珍珠八宝灯、王八胆给上的那寿礼给老太太带上。这灯盒子装好了，打这个包袱里边，侯君集在身背后这么一背，两个人在瓦岗寨后山寨下山，饥餐渴饮是小行夜住，来到北平府。到北平府罗王府这儿先打听了一下，这二位一合计不能走前门， 走前门要是让罗毅知道了，一问你干嘛来了啊，一说请罗成就怕出岔，晚上走后门。对，来到这后府门外头，侯君集看看单怀珠，单怀珠看看侯君集。我说侯哥哥，咱们是怎么进呢？咱们是直接走这后门往里走，咱还是翻墙上房进去？哎呀，要敢说呢，咱们往常啊应该是翻墙上房进去，这边还方便。哎，到里边再看咱老兄弟在哪住。不过现在咱们哥们儿是瓦岗山的义军呐、啊，啊，咱们得光明正大呀。说实在的，咱们到这儿来，这是瓦岗山的使者啊，使者得摆出使者的架势来。上官珠说：“猴哥，您这架势不带劲呢、啊，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到门口非把你拦住不可。”不见得，到那儿就是找罗成啊，他敢拦我吗？走，跟着猴哥走一趟。侯君集把大袋一掖，背后还背着个包袱。张文忠，你看我像干什么的？哼，猴哥，我看你呀、啊，像做买卖的。怎么的？你后边背着个包袱，正好是卖麻的。嘿，不像瓦岗山的使者吗？一点不带那劲。哎呀，走吧！两个人迈步直接够奔后府门的台阶，刚要往上走，这两个把门的一伸手，哎，干什么呢？找谁啊？我找你们少千岁罗成。认识我们少千岁吗？哎，我们是朋友。少千岁不在家，请回吧。
1: 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那我们到里边等一等，这里边没地方。
0: 嘿，侯君集心想，这是大衙门口瞧不起我们。他一拽上快出，行了，走门不行，咱们还得走墙。
1: 对，
0: 哥两个电不灵油一纵身，噌噌相继跟着就上了房了。把门的就两位瞧，怎么一转眼空间俩人没了。他们上房之后奔后院，正往后院走着走着，一看在后花园里边有一个人手中端枪，正在练武呢。谁说他妈的罗成没在？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给四十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四十岁很遥远，回头看二十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十年的学习，十年的历练，十年的总结，十年的沉淀，四十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二十岁的焦虑彷徨，挺过三十岁的迷茫失败，四十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四十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热忱。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使

0: 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

0: 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177集，心忧天下。先天二年，长安又到了金秋时节，城内外的树叶被数度秋风染润之后，次第变成了金黄与橘红的颜色，与湛蓝的碧空相映，成就了一幅绚烂美丽的图画。事实，长安之人不止公卿士人揽景吟诗，就是那些贩夫走卒也以宋诗为荣。若论秋景诗，当时莫能超越王绩的《野望》，所以时人吟咏此诗者最多。其诗曰：东高薄暮望，喜以欲何以，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烈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王绩描绘了一幅薄暮时分山间秋晚图，诗句的结尾引用伯夷叔齐采薇的典故，预示主人的归隐之心。王绩生活在贞观时期，此诗为唐初最早的五言律诗，该题材到了沈佺期与宋之问的手里大致定型，成为时人吟咏诗作的主要题材。且说这一日早朝已快结束，群臣奏事完毕，中书令张悦又出班奏道：
3: 陛下，眼下惊风送爽，骊山一带红叶绚烂无比，正是游赏的时候，臣以为陛下可以摆驾携群臣游赏，连诗携去一回。
4: 张清作为文坛领袖，倡议诗会，殊为正途。然张清作为中书令，首要考虑者不应是诗会。骊山连诗也就罢了吧，如今金风送爽，正是演阵讲武之时。郭爱卿，朕意在骊山集合大军演武一次，爱卿意下如何？
2: 郭元振适时任兵部尚书，并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为宰相职，闻言出班答道：
5: 陛下所言甚是，王有为事垢逆，既又有凶魁作祸，正该讲武以振国威。
4: 若集合荆棘周围府兵，能集合多少人？十月初能集合至骊山吗？
5: 臣以为能集合十余万人，十月初当能集合至骊山脚下。
4: 好，就定于10月12日为期，去集合20万人于新丰驿讲武。国卿啊，此事就交与兵部来办，其阵法进退须有预案，届时朕率领文武百官前去观阵，你须将诸事筹划得仔仔细细。
5: 微臣明白。
2: 李隆基再环视群臣一遍说道：
4: 今天就先这样，散朝。张清，你且到西侧殿候朕，朕有话说。
2: 张悦在西侧殿等候了片刻，方见李隆基缓步入内，张悦急忙跪迎。李隆基挥手道：
4: 啊，爱卿免礼，就坐。
2: 张悦见李隆基脸上不喜不怒，心情似乎淡然，惴惴然就坐。李隆基坐下后，在机案上取过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问道：
4: 张清啊，今日你怎的想起连诗之事了？
3: 陛下，如今诗律经沈佺期与宋之问力创践行，已将之大致固定，人们遵律而

0: 其内容日渐广泛。陛下，京城里就是那些贩夫走卒也以宋诗为荣，臣以为一个昌盛的诗词时代就要来了，若陛下在家提倡，则可加速其进度。
1: 李隆基神色漠然。张悦从袖中取出一方纸，展开呈于李隆基面前，说道：
0: 陛下，臣刚刚访来一篇佳作，请预览。
1: 李隆基瞟了一眼，就见此诗名为《春江花月夜》，诗作者为张若虚，心中顿时不喜，但忍着没有发作。张悦继续说道：
0: 臣以为此诗为近年来少有的佳作，词情语丽，韵调优美，首句就出手不凡。前四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明月。接下来就引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忧思，实为绝妙好诗。陛下为谱曲圣手，若依此诗谱曲，再加以妙舞。
1: 李隆基心里不耐烦，将面前诗篇推至一边，沉声说道：
2: 够了。
3: 张卿，此事不必再言。你身为中书令，若依春江花月夜若虚而行，国家能上正道吗？
1: 张悦听出了话音中的严肃之意，急忙躬身言道：
0: 陛下斥责微臣甚是，微臣实在不识时宜，请陛下降罪。
1: 李隆基眼见张悦那惶恐的面容，心想此人以文名满天下，官声也不错，就是思虑过于繁杂，毕竟有些美中不足，叹了口气缓声说道：
3: 张卿啊，你且坐下，朕那日当堂令天下尽毁罗诗经，并言说以贞观故事治理天下，如今已有两月有余，然这天下似乎如故。你为中书令，是为宰臣之首，难道就不该有些想法吗？
1: 张悦依言坐下，心想皇帝原来心忧治理天下过于缓慢，小心说道：
0: 陛下夙夜忧思天下大计，微臣万万不及，不过如今天下百废待兴，需缓缓为之，如此方显稳妥。
3: 唉，张卿所言差矣。当初诛灭韦氏，太上皇选用姚崇与宋璟主持政事，他们旬日之间就纲纪并举，革除弊政，富有贞观永辉之风。由此可见，以百废待兴之说为托辞，那是不足为凭啊。
0: 啊，陛下所言甚是，然姚宋当时毕竟失于其错，惹得协风观大闹吏部，使得事情中途而废，今日思之犹扼腕叹息。
1: 李隆基见张悦犹在为自己辩护，心中怒火又起，说道：
3: 姚宋之所以功败垂成，源于太平姑姑在那里横加阻挠。朕问你，那些协风官直至今日犹在那里混日子，你身为中书令，就能够容忍他们长久下去吗？
0: 陛下，郑世堂曾就协风官的事儿议过几回，也让吏部逐个核查个人情况，以选用有才之人，将其他人皆遣散，如此方显稳妥。
3: 稳妥？协风官由弊政而生，若不革除，天下人会如何说朕？姚宋二人行事之时束手束脚，那是源于有人掣肘的缘故，你们现在要朕撑腰，有必要患得患失吗？
1: 张悦明白，皇帝现在对以自己为首的宰相班子极端不满，源于行事太慢。他想到这里，小心说道：

0: 陛下训诫，臣铭记在心。郭公他们现在正食堂等候，臣过去速速传达陛下旨意，臣等在素衣树下请陛下圣裁。
1: 太宗皇帝曾经说过，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物，错谬甚多呀。朕之下再设各级官吏，那是让你们在各个层面上将诸事办妥。朕有多少精力来圣裁诸事啊？
2: 说完双眼微闭，张悦见状不敢再接枪。第178集，朝臣闲话。过了片刻，李隆基方才缓缓睁开眼睛问道：
1: 宋璟现为幽州都督吧？那姚崇还在深州任刺史是吧？
0: 是。
1: 幽州防务甚重，宋璟在那里还算妥当，就不要动他了。深州离京城有点远，可让姚崇调任同州刺史。张清，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啊，一别许久，朕这些日子有些念及起他们了。
2: 张悦起身恭立答应，心中却激荡不已。他明白皇帝的话背后肯定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李隆基挥挥手说道：
1: 国公他们还在正式堂等着你，此间事了，你退下去吧。
2: 他斜眼看到那张诗稿，就伸手拈起递给张悦，并说道：
1: 啊，你先把文坛领袖的事儿放一放，现在不是吟诗作乐的时候，要把你中书令分内之事好好做一做。那个张若虚啊，文才不错，然朝中没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就让他自得其乐吧。
2: 这话说得很重，令张悦的心倏地一沉，他小心失礼，缓缓退出。这日按例为正式堂议事的日子，主持正式堂的中书令被皇帝留下，其余几人就在堂中等候。自太平公主党羽被清空，来宰相职人员仅剩下郭元振和魏之谷。刘幽求现任尚书左仆射，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再加上张悦，宰相职人员仅有四人。看到张悦尚未回来，三人就先在一起说些闲话。刘幽求说道：
3: 哎呀，突厥莫绰又派人入朝请婚，这圣上已经是答应了的。历来这边患之事啊，就是突厥与吐蕃爱惹是生非，这些年倒还算消停，不料契丹与西又来生事不已。国公，这幽州那里似乎还应该加强啊。
2: 郭元振点点头说道：
4: 幽州那里地广人稀，兵勇又少，难得宋璟采取了固守城池的办法，这样的法子虽是有些示弱，然不失为最好的办法了。我这些日子正想奏请圣上再加募兵，户部还要增拨一些钱粮，要挡住他们，令其不能动辄侵入幽州地面。
2: 魏之谷说道：
5: 国公，宋璟进士出身，此前多立文职，让他在幽州领兵，会不会少了一些抢功之意？
4: 这人若能成为良将，不要问其出身，要看他的悟性。魏世忠，我也是进士出身的，可这一生呢，却是与枪棒打交道。不过你说的对呀，宋璟的长处非在军事，他还是在文职任上更适合一些。刘仆射应该选一个合适人替换宋璟最好。
2: 刘幽求笑道：
3: 国公 小安军事更会留意何时人才，郭公若有得人，再找圣上奏请一回，应该是顺势而成的。
2: 郭元振俨然有得意之色，举目天下，如自己这般既得皇帝恩宠又能通晓军机兵法者，唯己一人而已，即可与贞观朝的李靖相似。刘幽求又谈起另外一个话题，说道：
3: 哎呀，现在正史堂的人员也有些少啊，左右不过就我们四人，这一起事来不能集思广益，瞧着圣上的意思，其则相甚是严谨，如钟绍京、王居及张维这些功臣，这放在那里就是不用。真是不知道圣上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2: 郭元振听到张伟的名字，不仅皱起眉头，问道：
4: 张伟，这样的人能当宰臣吗？此人商贾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又嗜酒如命，这当初刘仆夜与此人商议大事，被他泄露机密，险些把圣上也牵扯进去，他若是能为宰臣，那我趁早离开这里。
2: 刘幽求此前也认过尚书右仆射，其以县尉之身一下子窜至此高位，理政能力与经验毕竟不足，再加上萧志忠为首的太平公主党羽的排挤，处于劣势不说，还由此博得了一个无能的名声，被流放之后多次检讨自己的过失，此次回京再任尚书左仆射，遇事就多了一份谨慎。他现在闻听郭元振的斥责，并不恼怒，反而微笑道：
3: 郭公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浅陋，相信郭公的心里定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4: 其实崔日用唯一可用之人，只是他此前跟随宗楚客太紧，这次又临阵反水，让人心里有些不舒服。魏世忠，你以为呢？
2: 魏之谷急忙答道：
5: 选择宰臣关乎国家大运，圣上定会谨慎为之。国公刘仆射，选择宰臣是圣上的事儿，我们只需把眼前的事儿办好，似不该如此费心。
2: 魏之谷冷眼旁观，发现这二人所提人选都囿于功臣的圈子，心里庆幸自己当初听了姚崇之言，方才有今日的际遇，心中颇为满足。郭元振对魏之谷的态度有些不满，说道：
4: 哼，魏世忠如此说就有些违背了圣上的意思，圣上说过今后需依贞观故事行事，我们作为重臣向圣上举荐良臣，那是分内所当，为何就不用费心呢？
2: 魏之谷咧嘴笑了笑，不愿与郭元振辩驳。这时张悦脸色凝重地走了进来，正好替魏之谷解了围。张悦拜别李隆基走出门外，心中已经明白了皇帝的心意。事情很明显，皇帝非常不满意自己及其他重臣这一段时间的作为。按照李隆基的心意，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被清除之后，新就任的大臣早就该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然已过去了两月有余，朝政似乎还是一池静水，波澜不惊，所以皇帝不免有些着急。其实朝政也异常忙碌，七月初三之后，先是要稳定京城和朝局，进而要对太平公主的党羽进行甄别，同时还要任用一批官吏，仅忙完这些事儿，转眼就到了八月中旬了。张悦想到这里也有些抱屈，我们这班人那些日子忙得脚不沾地，难道圣上就忘了吗？协丰关现有数千人之多，这些人自神龙年间兴起，渐行渐积，至今已有近十年时间，他们在京城早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张悦多次思考过这个事，觉得要用稳妥的法子。 张悦想到这里，心中又涌上一丝不满。

0: 力求稳妥，其实还是替圣上着想。圣上为何要责之甚切呢？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4: 嗯
3: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4: 嗯、
3: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4: 嗯，
3: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4: 嗯，
3: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4: 嗯，
3: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4: 嗯，
3: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4: 嗯，
3: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4: 嗯，
3: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4: 哎呦，
3: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4: 嗯，
3: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4: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3: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4: 嗯，
3: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4: 嗯，
3: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4: 哦，
3: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4: 哦，
3: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4: 嗯，啊，对，我知道，
3: 对不对？
4: 而且它还好吃呢。
3: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4: 嗯，
3: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4: 嗯，
3: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4: 哦，
3: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4: 哦，
3: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4: 嗯，
3: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4: 嗯，
3: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4: 啊，
3: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4: 咱们新品是吗？
3: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4: 啊，
3: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4: 嗯，
3: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4: 哦，
3: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4: 啊，
3: 你像里面有金桔、
4: 嗯、
3: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4: 嗯，
3: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 啊,
4: 啊，
3: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4: 哎，
3: 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4: 嗯嗯，
3: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4: 随身携带都方便。
3: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4: 嗯，
3: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4: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啊，
3: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

0: 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块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10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10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它不是软的，你
1: 知道吧？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1: 哦、
0: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儿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79集，启用摇虫。张悦今日心间震动最大的波澜，莫过于皇帝关注姚崇。张悦心思敏锐，知道皇帝深明姚崇的才干，不会简单以一个区区的同州刺史受任就罢了，其内里肯定有更深的心思。刚才皇帝夸赞姚崇能够在旬日之间使朝政纲纪并举，再与皇帝不满自己相对照，张悦忽然就生出了一丝恐惧。张悦步入室内时，看到三人谈性甚浓，凝重的脸色顿时绽开微笑，问道：
5: 啊，圣上将我留下说了一番话，累诸位久等，实在对不住了。瞧诸位谈性甚浓，不知有什么好话题。
6: 啊，我们不过随便聊聊。我刚才提起要补充宰臣的话题，由此说了许久，国公和卫士中还争论颇见。张令啊，这圣上有何旨意？
5: 圣上。

0: 是有旨意，正好传达给你们。圣上则我们正式堂办事不利，在太平公主覆灭之后，至今已两月有余，朝政犹平静如水，未经任何改观。是如协风官的事儿，如今还在拖泥带水，未做裁处。
1: 尚书省下辖吏部，所以刘幽求最关注协风官的事。他闻言关切地问道，
2: 崔尚书现正在甄别协风官，张令未向圣上言明吗？
0: 哎，我说了，奈何圣上不听。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要速速去办。圣上说了，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刘福社，你需让吏部加急办理此事。
2: 授姚崇为同州刺史？好啊，我这就派人让崔日用速办此事。哎，张令啊，这圣上怎么就想起姚崇了呢？瞧圣上的意思，是不是想启用姚崇啊？
1: 张悦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目视郭元正问道，
0: 我如何能知道圣上的心意呢？国公，您以为呢？
1: 郭元正沉吟了一下，说道，
2: 啊，算来姚崇今年已经63岁了，其在刺史任上还能干几年呢？不过以他姚崇的才干，圣上若委以重任，亦未可知啊。
0: 瞧，还是郭公说的明白。你们刚才不是在谈论补充宰臣话题吗？圣上刚才夸赞了姚崇和宋璟，说他们在景云初年事情办得很好，旬日之间就将朝政面貌改观，以此则我等办事不利。其实圣上若能将姚崇召入正式堂，定能很快理清如协风官之类的事体。姚崇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人选。
1: 郭元振与刘幽求听闻此言，心中有点震惊，齐声问道，
2: 此为圣上的心意吗？
3: 此为圣上的心意吗？
0: 圣上没有明说，不过推荐良臣也为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寻个时机向圣上举荐。
1: 郭元振与刘幽求口中答应，若有所思。刘幽求心想，姚崇是太上皇的人，如何能用呢？郭元振心里相对坦然，心想若能让姚崇来主持吏部，则处置协风官之类的事儿相对麻利。魏之谷毕竟与张悦相处多年，深明其性子，知道张悦对权位看得慎重。若姚崇果然入了正式堂，其能力及才具明显比张悦高了一筹，肯定会对张悦中书令的位置形成威胁。然张悦现在慷慨陈词，竭力想劝皇帝启用姚崇，明显是言不由衷，魏之谷就犯了心思，
4: 这张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方欲召丽妃。
1: 你说皇后仁慈，朕看未必吧。她一直未有子嗣，近来神色言语之间多有怨气。他们能够相安无事，估计还是别人念着她皇后的身份，不免让着的。高将军，你说，皇后若是一直没有子嗣，是否有些名不副实啊？
0: 王皇后出身于名门，但自从与李隆基成婚之后，一直未有子嗣。李隆基的长子系刘华妃所生，次子李英系赵丽妃所生，第三子李想由杨良院所出。杨良院怀孕的时候，李隆基当时恐惧太平公主说自己怠于政事，密令张悦寻来打胎药，李想差点就胎死腹中。高力士不敢接此话题，他们此时正好走至侧殿门前，高力士躬身言道：
2: 陛下请进，臣就告退了。
0: 李隆基见高力士不回答自己的话，心中暗赞此人甚是明晓事情轻重，也不想逼他太过，说道：
1: 你退下吧。啊，对了，这两日王居怎么没来啊？你明日让他与朕共进晚膳。
0: 高力士张嘴欲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答应道：
2: 臣遵旨。
0: 赵丽妃早带领宫人在门内跪迎皇帝的到来，当赵丽妃立起身的时候，李隆基细瞧其腰身，只见他虽生过一子二女，略微丰腴，却依旧保持着初见时那婀娜的身材。李隆基现为皇帝，宫内美女何止上千，他虽偶尔选择其他丽人侍寝一回，多数时候还是与丽妃一起度过。丽妃的腰身明显撩起了李隆基心间的欲火，说道：
1: 啊，敏儿，温汤可准备好了？你且随朕一同沐浴吧。
3: 陛下，妾这几日又练成了一套曲舞，现在时辰还早，容妾为陛下舞蹈一回如何？
1: 罢了，朕现在没有心情观舞，忙累了一天了，就想舒舒服服的歇息下来。
0: 赵敏灿然一笑，上前搀着李隆基一同去沐浴。李隆基如今专宠赵敏，对赵敏的父兄也青眼有加。赵敏的父亲赵元礼及兄长赵长奴，除了封有爵位之外，又被授为四品大员。当赵元礼从山东风尘仆仆携子带女到潞州卖唱讨生活的时候，从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富贵正等在那里。由此可见人生无常，一次偶然的事件就能够决定人生的走向。人们往往相信天命，恒由此起。王居现在体味着同样的幸福。事变结束后，李隆基封其为赵国公，授其为中书侍郎。遥想自己当初蜀奔扬州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狼狈与凄惨。到了这个时候，他愈发地想起岳丈的好处。当王居出使李隆基被授以官职的时候，其妻返回扬州，当地早已轰传这个富商岳丈慧眼识女婿的本事。如今王妻再以诰命夫人的身份回家乡省亲，早惊动了扬州的诸多官吏，他们竞相迎候巴结，使得这位富商岳丈感到莫大的荣宠，暗赞自己这桩生意做得最漂亮。王居在李隆基最困顿的时候与其相识成友，又辅以奇迹，现在李隆基当了皇帝，享受的恩宠当然不在话下。他常常朝会散后一直待在李隆基身边， 两人共同商议朝政大

0: 事。遇到休息日的时候，李隆基动辄派专使将其召入宫中议事，往往日薄西山时方才辞出。时人慕其荣宠，又不免对其得到专宠有些嫉妒之意，遂背后呼之为内宰相。王皇后因为没有子嗣，诸事想讨皇帝欢心，她看到皇帝如此信任王驹，遂对王驹百般示好。王驹将母亲迎入府中，王皇后听说后当即派上宫携带美食锦服入府慰劳，且从此每隔数日后上宫都要入府送物探望一次。这日晚膳之后，王驹将母亲奉入房内安歇，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母亲唤着他说道：“驹儿，趁着媳妇儿回家省亲的空闲，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说给你听。”王驹事实已有姬妾七人，其中的二人还是李隆基从宫人中捡拔出来赏他的，至于男仆婢女，府内也养有七十余人，仅贴身侍候母亲的婢女也有四人之多。王驹闻言挥手令婢女们退出，然后与母亲相对坐在床榻之上说道：“
1: 母亲，母亲请讲。”“
2: 儿啊，你为至孝之人，将我从洛阳接到这里，让我享受到如此的锦衣玉食，更有皇恩浩荡，有儿如此，夫复何求？想起当初在洛阳时的困顿受穷，尤其是你亡命不知所踪的时候，与今日相比，恍若隔世啊。你爹爹那时经济而死，无缘享受今日的荣华富贵，实在是可惜。”
0: 王驹的父亲当时任孟津县尉，因受王驹牵连被逐回家，他心胸不阔，竟然连惊带怕，一年后染疾而逝。
1: 是啊，父亲毕竟还是受到儿子的牵连，儿子事后每每想起，心中愧疚不已。哎，儿子无以报答，只好加倍对母亲好了。
2: 不是这样，我当初在洛阳虽陋居粗食，日子却过得甚是坦然，再加上对你的期冀，心中往往充塞着暖意，总觉得天地间舒畅得很。然我自从入京，出此锦绣丛中，你和媳妇儿孝心相护，身边的下人们又殷勤备至，我却怎么愈来愈感到不安稳了呢？
1: 母亲乍入京城，府中又是一个新处境，当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种情况很正常，相信母亲过一段时日就好了。
2: 唉，儿子呀，你不明白我的心思。周易有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你当初数奔狼狈，此后又有荣华富贵，与此理暗合。可是啊，一个人的福分终究是有限的，你不觉得自己现在赢得有些过分吗？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0: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一种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加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可以说这两天呢是非常高兴，就为啥呢？昨天我跟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还说呢，她说我最记恨这心脏病，老伴就这病走的，60来岁人就没了。她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你像我们经常听到谁谁谁，因为急性心梗，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你像有人说肿瘤可怕，但我问问你，就即使得了这肿瘤，是立马就没命了吗？是不是还有几年？但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我问问你，你能挺几分钟？多少人压根儿就没机会到医院呢，就撒手人寰了，很多这样的。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压榨性疼痛，甚至疼的半夜睡不着觉，疼的走不了路，疼的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呢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了，啊，这嗓子眼是细，这要粗点的话，心脏就蹦出去了，对不？还有的乏力、冒虚汗，根本干不了活、走不了路，甚至严重的只能成天坐着。啊，睡觉都躺不下去，有的一整一身冷汗，有的是大汗淋漓，
6: 啊，有的甚至都抽搐，甚至得到医院去抢救，啊，甚至有的直接就下支架搭桥。所以有人说，心脑病得上就是无底洞，钱花了，这人可能还救不过来。也有人说，得啥病啊，别得心脑病，因为你不知道你睡一宿觉，你还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其实不仅患者怕这病，就我们大夫也怕，知道为啥不？因为救治真没把握。那么首先治疗这心脑病，我认为啊，你必须要解决心脑病的三件大事。说哪三件大事呢？你听好了，第一，你得让人不疼。你治心脑，你得先让人不疼，对吧？咱说别的啊，你就是说出天书来啊，患者老这么疼，那你治啥劲呢？有啥用啊？而且心脏疼和别的疼啊，它不一样，怎么的呢？你忍不了，持续时间长，那都得死人呐。而且这种疼啊，它是各种各样的疼法，所以这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你用上之后，它让你不疼，你看好吧。第二个，让这个心脑患者血管能通，就别让人家心梗了，别让人家脑梗了。你像很多人说治了一六十三招，花了不少的钱，最后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脑出血了，你这能叫治好吗？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出血都一样，都是血管堵了，那你就得通。所以舒和香这药能让你那个心脑血管畅通。第三个，你治疗心脑，你得让人家心跳有力。你记住，一个汽车能走多远，能走多快，靠的是啥？发动机。人也是一样啊，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能活多久啊，活多长，靠的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你像广西巴马我去过啊，这些地区啊，长寿老人很多，九十多岁的，过百岁的，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特点，怎么的？心跳有力啊，那都是一分钟七八十下的心跳，你一搭脉特别有劲，犹如洪水一样翻腾有力，就人家那个脉啊。反过来你看咱们很多老人，咱别说老人，就有一些年轻人啊，你一摸脉摸不着，还得使劲摸，对吧？有的老人一摸脉，哎呦，四五十下，完了还心悸还早搏，摸着跳着跳着他还有个偷停，讲话了还有个插队的，你说你这心脏啊能得劲吗？能有劲吗？你呼吸能顺畅吗？所以这三点是舒和香这药治心脑的不同之处。而且舒和香这药入药很特殊，通过往嘴里打药啊，就是直接打在嘴里边，打在舌头下边，它的好就是啥呀？直达心脑。所以这舒和香它是舌下吸收啊，舌下给药，打一下止疼痛，打两下通心脑，打三下强心脑。而且到今天从目前临床上来看，那个效果非常好。通过咱们免费体验啊，免费试用，大家就看出来了，这效果真的非常好，非常直接，直接见效。这是舒和香这药在治疗心脑这块跟其他药的不同之处，快直接立竿见影。所以昨天我说这药给大伙按特病走，咱们就花最少的钱，我帮助你想办法。有人说大林老师这人太好了，有的说那他究竟图啥呀？为了啥？我到今天给大伙讲课快两年了，从我第一天来给大伙讲课那时候我就说过，我就一个目的，为了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上病，为了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上好药。我这话我敢对天地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就像昨天我跟大伙说的，

就是现在呀，老百姓有个病，治个病特别不好治的。有的子女陪护为了省点钱，就在医院，那就席地而坐。就人没到那一刻，你永远体会不出那个难。你像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定期得来医院做那个康复训练；有的重症的心脏病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有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肾病、尿毒症，需要定期来医院做透析，所以必须得来医院。啊，你来医院，现在这个情况啊，你自己一个人来不了，就咱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你信不？你得带个孩子，得有个孩子陪同，你病有的一天还看不完。现在你出来一天，你住血啊，就这费用都是很贵的。北京普遍都得500-600一晚上，就我们说那个医院附近的，所以我今天我给大伙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无怨无悔。我今年你看70了，我知道咱们这些老人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我太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钱的事，是自己身上这病，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有的时候不舒服了，有点啥事儿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就怕给孩子添麻烦、添负担，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上医院，啊，都是老伴儿陪着来医院，所以现在你说上医院，这有些病啊，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这病啊就能好的事儿，你像这个急性病行啊，这人不行了，脑溢血了，这行上医院得抢救啊。这急性心梗啊，这人不行了，需要赶紧下支架或者搭桥啊，不去医院不行。其实咱们更多的病，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不都是慢性病吗？对不？老慢病、基础病，我跟大伙说实话。就医院也没辙，就大夫也没辙，因为你不是急性病，你不需要开刀，你也不需要手术，你就去医院，也是给你开药，也是给你检查。前两天，我老伴儿的一个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夫，现在医院抽个血化验这么贵呢？抽个血2000多，就啥也没干呢，抽个血2000多。”我说你做什么检查呀？他说咱也不懂啊。那大夫说什么大排畸、小排畸的，这有必要做吗？我一听我明白了，啊，我说怎么的？我外甥女儿小尹又怀上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一天净给我找事儿。我说那是找啥事儿啊？人家两口子有正事儿，对吧？这多好的事儿啊！啊，这过日子你不就过人的吗？对不对？你这多好啊，是不是？增加人口。我说那个检查呀，该查还是得查，啊，还是要做的。来医院了，你就听人大夫的。啊，现在讲究都是优生优育，所以呀，你抽个血啊，化验2000多，你在医院那太正常。就放下电话，其实我也很感慨。你说到医院啊，各种检查还没看病呢，哎，花不老少钱。这有的退休金一个月可能也就2000多，这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干进去了，那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就我说这些呀，我不是抨击任何人，也不是抨击任何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跟大伙说说，很多人不理解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啊，还在广播上给人看病，推广心脑病普及，啊，推广这个舒克香这个药，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图啥呢？其实我就图你老的时候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别老了老了一身病让儿女嫌弃，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了啊。舍不得一辈子了，最后把那钱都给医院上去了。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
啊，一。

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我图的是你好，我图的是你别再疼啊，别一天心脏疼，对吧？心脏总疼，心脏总犯病，我图的是你别脑血栓，别半身不遂了，别到时候床下不来。人老了，活着得有尊严。就咱们这波人经历太多了，磨难太多了，苦太多了。我希望咱们啊，过几天好日子，对不对？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别的忙我帮不上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把这病看好，在你用药上我给你把关，你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伙似的，最起码你用上之后它能见效，吃上之后能减轻疼痛，吃一段时间之后能完全改善，能好，不遭罪，生活咱们能一天天正常过，这就行。所以就舒和香这个药，效果你就放心用。啊，我在医院跟有的患者我也这么讲，我说你的心脏病太重了，心衰都4期了还不重啊，还有那个心梗冠心病，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你怎么的你也得用啊，而且得用上它一年的，是吧？别嫌麻烦，吃上一年以后啊，身体好了，不啥就都有了，对不对？吃它一年的啊，吃上一年之后就不用吃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你吃啥都没用。舒和香你都用上了再不见效，那真没招了。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治药啊。我记得我以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是一女同志，80多岁了啊，家是河北的啊，河北农村的，患有慢性的那个咳喘支气管炎30多年了，啊，高血压病呢也已经15年了，主要就是心脏问题、冠心病来看病的。这病人在送医院一个礼拜之前呢，喘的特别严重，啊，在床上不能平卧，双下肢浮肿。送来的时候啊，他儿子跟我讲，已经啥也吃不下去2天了。我说那尿怎么样啊？说尿也没有，很少啊，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了一下家属之前吃什么药，说吃尼群地平啊，3年前有脑梗，近2年胸痛啊，心悸，还有这个下肢腿上浮肿不断，完了在家呢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1/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用啊。我给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2个肺都有失落音，有明显的炎症，心率1分钟102次，这个岁数心动过速啊，其实挺可怕的啊。抽血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 3.8， 心梗表现啊，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过速，所以初步诊断啊，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啊，高危，包括腔隙性脑梗。说白了，心脑血管所有问题在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尤其这岁数的80多岁，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当时给这老人马上就吸上氧了，然后就是平喘药啊、利尿药啊、扩张血管药啊、抗凝血药啊，就全都给老人用上，安插碱也注射上了，硝酸甘油泵也给老人上了。你看在医院住院他不就这一套吗，对吧？但是老人这个心率啊始终还是不稳，血压始终还是低，始终就是有点过低了啊，高压105，低压才60，这正常人行，你这个岁数容易一下子这血压低下去，那不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衰死亡吗，对不对？容易一下子心衰过去啊，容易引发心衰死亡。住院治疗了几天，老人始终也不见好转啊，开始语言不利，牙关僵硬，
家属呢也想放弃治疗，合作医疗报销的少啊，你想想一农村呢能有多少钱呢？毕竟老人岁数大了啊，这病时间也长，病也挺重啊，又有心肌梗死，又有心力衰竭，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又有脑梗，又高血压。后来呢科室会诊把我给找下了，这老杨你过去给看看吧啊，商量商量。我到那儿了，我从头到尾我一了解一下老人情况，看了看老人的用药情况，我就说把那个口服西药啊都停了吧。说那怎么能停呢？我说你听我的，都停了，单独用上舒和香这药试试，那再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啊。老人家心率始终不稳，说白了用了三天出现好转了，精神头明显的好转了，这人呢你别看用了三天出现好转了，精神头明显的好转了，这人呢你别看上岁数了，就是见点效果他不装假，逐渐的怎么的有食欲了，而且排尿增多了，肺内的炎症也跟着减少，一个星期之后老人这个胸闷气短有所缓解啊，精神食欲都明显提升，已经能够完全平躺着入睡了啊。半个月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甚至讲话呢各种检查结果啊达到了出院水平，你就是可以出院了啊。这老人和家属都非常高兴。出院的时候老人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啊，老人也感觉非常舒适，也不高也不低了，心率每分钟80下左右，也稳了啊，也不心慌心悸了。这人呢只要心脏一稳啥就都好办了啊，心脏憋闷呢疼痛啊也好多了，说话也不糊涂了，但脑梗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后期呢让这家属给老人继续服用舒和香这药啊，就这么用着。一年后家属带老人来复诊，老人一切良好啊，自己能搀扶正常的走路，老人脸上也是啊满面红光，说话啊吃饭啊睡觉啊一切正常，自己还能出门溜达呢。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所以效果你100%放心啊，舒和香这药啊能治疗心脏病，这效果你100%放心啊，舒和香这药治疗脑血管病效果你也放心，药效啊效果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跳异常，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呀，或者是帕金森呐，舒和香这药都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到今天我依然这话，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这个血压高或者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你听谁说高血压死于高血压啊，糖尿病死于我们这个血糖高，哪有啊，都是死于心脑疾病啊，不是死于心梗心衰，就是死于什么脑溢血脑血栓，或者死于什么呢肾衰尿毒症，都是糖尿病高血压所拐带出来的心脑肾的问题。所以你记住治病啊一定是先治心脑，你就记住了，除了心脑其他都小事。过去讲药对症一碗汤，药不对症一箩筐，你通过舒和香前段时间咱们的免费试用，你就能看出这效果到底怎么样了。那咱们有的心脏病患者吃了几天心脏那就稳当了，吃几天睡觉就好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什么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
又通血管又溶栓又化瘀的，舒活香不一样。这药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它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完了之后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血压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药脑血管药它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的稳，第二个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血管啊，通不通心脑，只要是心脑药都通血管，都通心脑。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好不好，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活香这药啊，主要是治心脑，它属于心脑专药，尤其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的心脏啊，改善他的心脏疾病，改善他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他这个脑血管和神经都会有所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吃上。正常的药没活动的时候啊，你看在我们医院是1500多块钱，那咱们这回赶上活动了啊，便宜一盒才合200多块钱。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值得高兴呢啊，是个高兴的日子，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活动啊。其实啊，应该让大伙儿多拿点多备点，但是没办法，药就那么多，就这么紧张，所以每个人呢就限购3盒。有人说这么紧张啊，那这药就别送了呗，就别一送一了呗。那不行，为啥呢？我的出发点就是药再好一定得让咱们能吃得起，对吧？到啥时候咱们得人人平等，我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任何一个病友。所以这样呢，你能少花点钱，最起码咱们的药啊也能吃得长久一点，吃得长久一点，你这病治疗的它不就是更深层一些吗？你治疗也好巩固也好，是不是这病咱就能够给你治得更好一些呀？所以我图的是啥呀？我图的是帮你把这病治好喽。啊，你像有人担心这药对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把它当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如果你把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那肯定也是不对症的。因为啥呀？因为舒活香它是心脑专药，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药，知道了吧？哎，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药，是专门治疗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肯定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有早搏啊、房颤啊、头停啊，还是说2尖瓣、3尖瓣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或者说有那个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吧，你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啊，还是出现了半身不遂呀、小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帕金森呐，你吃这舒活香，你对症。刚才我说了，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接着给你通心，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给你安脑，
让你脑部的血压安静下来，脑部的活跃的血栓先安稳下来，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那个脑血管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睡觉好，吃上之后睡觉睡得特别香啊，特别沉。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它之后你睡觉睡得怎么样，好不好，吃上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脑袋稳不稳，迷惑不迷惑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舒和香这药主要是治心脑，尤其是治疗心脏病。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糖尿病患者要吃啊，不是说这药降血糖降血压，是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心脏都有损伤，因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是死于心梗心衰啊，死于脑溢血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人其实更需要，他更需要。说那怎么用啊，用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个人情况了，就是看你病情，得看你病程的长短，那就咱说这个病史多长啊，病程在五年以下的啊，三到五个月就有明显的改善，明显的效果啊，甚至讲话了这病情啊就有所好转了。五年以上的啊就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就说了，那你这也太慢了，因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一两个月，那你别信啊。你看我这人呐，我是倔，但是我心是热的，我心是红的啊，你信我，我实话实说，我今天我不是说给你什么承诺，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脑病轻的三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病重的需要六个月到一年。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这都是最不好治的病，甚至讲话这都是大病，如果那么简单就治好了，那世上就没有那么多死的了，就咱说因为心脑病死的人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了。正常舒和香的药在医院是1000多呢。所以针对咱们这一块，我不跟大伙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通道，就是给大家伙按照特病走的，有优惠。所以为啥我说今天咱们值得高兴呢，对不，给大伙省钱了，给大伙好病了，还不值得高兴吗？直接给大家500块钱一盒，正常的一盒药吃一个月的，但每个人的心脏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病情不一样，所以你病重的你就多吃点，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啊，给大家这个药价呢是按照特病走的，就是有优惠有照顾，直接就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500除以2呗，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合适吧，相当合适。因为这药给的也是少啊，所以咱们每个人呢限购一个人就是3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个人就是3盒。活动就6号到10号这几天啊，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马上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很多，我刚才不说了吗啊，这药医院也紧缺，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这药在医院1000多，给大家直接按特病走，50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呢买3盒送3盒。

0: 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相当合适了。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只能限制三盒，那书和香吃过的都知道，都上千块钱，你这是赶上了才喝200多块钱一大盒，所以就合适，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引起心脑血管合并症的，讲话这回咱赶上了，对吧？药也好，药也便宜，也完全对你的症，你就好好的治一治你的心脑病，别让它再严重了啊！咱们能争取这个机会挺不容易的，而且就这一次，买三盒送三盒，这不就相当于一送一吗？对不对？每人限购三盒，一大盒一个月合200多块钱，合适不？就到啥时候这都合适啊，这叫书和香。所以赶上了你就用一用，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治的是你自己的心脑病，好的是你自己，幸福的是你的全家，对不对？你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跟着遭殃受罪，对吧？所以说立秋了，你心脑此时不治，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刚开始你去治疗它，你等什么时候啊？你等正式入秋了，甚至入冬了啊，咱的心脑病都加重了，你住院呐。所以把握住机会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啊，为啥只让你买三盒？就是没那么多药。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和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8月6号到10号，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家吧是铁岭的，我叫沈广霞。
0: 啊，
3: 我今年68了。
0: 啊，
3: 我听你说那苏和香有活动啊，我想多订上点行不行啊？
0: 多订点肯定是不行，因为咱们这个数量少，所以说它是限购的，每个人呢，
3: 啊，
0: 最多呢就只能订上三盒，但是为了让大伙呢能多用一段时间，咱们再多送你三盒啊。
3: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说每人只能是限购三盒啊。
3: 哎哎，那行，那给我订上三盒吧。
0: 啊，
3: 主要是这苏和香的药啊是太顶事儿了，
0: 是吧？用过呀。
3: 说哈， 啊你不送我那三支吗？我用
0: 了，啊，前两天试用的时候报名用了。
3: 对
0: 啊，
3: 我用了5天吧，刚开始是那一

0: 天一只。嗯，第二天我就不舍得用了，想买也买不着啊。完了我还怕断药。啊，之后我就一天半只这么用的。
1: 啊，
0: 就这么用啊，效果都感觉挺好的呀。用完这两天 啊，心脏可舒服了，就寻思
1: 啊，
0: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没成想啊，我们花2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舒和香，买三盒送三盒，那就相当于买一盒赠一盒的，这多合适啊！
1: 省钱呢。
0: 啊，那你这三盒先给我登记上好吧？
1: 行，咱们登记三盒没问题啊。
0: 哎，
1: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或者是脑血管病啊？
0: 我是多年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啊。
0: 风湿呢是那个我生小孩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1: 啊，坐月子没坐好，
0: 40来岁的时候吧，我的风湿症状就很明显了，关节疼啊，怕风还怕冷的。
1: 嗯，
0: 没几年呢，这心脏的症状就明显了。
1: 你看看
0: 啊，对了，我还本身还有先天性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直有反流。
1: 啊，这个是先天性的。
0: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吧，大夫也建议我做手术。说那时候啊，这家里哪有条件呢，这俩孩子都上学、完了公婆呢不但帮不上忙呢，还都病倒了、
1: 你瞅瞅，哎呦
0: 啊，那阵俺家老太爷干活的时候碰到腰了
1: 啊，
0: 那两年也没治没好啊，
1: 哎呦哈，
0: 就后来呀、就勉强生活能自理呀、那但是你这家里啥活也不能干呢，
1: 干不了重活了呗。
0: 嗯，俺老婆婆吧还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几乎是失明的状态、
1: 啊，
0: 所以家里活啊重担呢全压在老伴儿身上了。
1: 你看看
0: 我吧，这病就耽搁了
1: 啊，
0: 没怎么治疗。这后来孩子大了吧，条件好点了，再想手术的时候
1: 啊，
0: 大夫和医院都不给做了，说太
1: 晚
0: 了，
1: 晚了
0: 啊。
1: 嗯，
0: 再一个我还出现房颤了，这影响手术、人不给做呀。
1: 哎，对喽，
0: 所以吧，我就这几年就靠吃药维持呢。
1: 啊，
0: 吃药也没见好啊，反倒说还有心衰了、那会儿吧我老感觉吧我这心呐、就在那空中飘着似的，不在那个腹腔内、心没底儿、老感觉没底儿，忽忽悠悠的，心神不定的、这心吧一难受睡觉也不安稳了，10多年没睡个一个好觉啊。
1: 哎呦呵，
0: 这药吧吃老了，这西药啊，哎呀，左一个右一个吃也不顶事儿啊，你说咋整啊。
1: 因为啥呢啊，你像你的这个病啊，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我这么跟你说，你不光说是坐月的时候着凉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期这个病情加重，整个家庭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琐事不断，所以这都导致消耗我们的心血啊，慢慢的虽然说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咱这病它也形成了，也就在最该治的那个时候咱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治，到最后咱讲话了，你想治了，说我这钱也攒够了，大夫你给我做手术我做不了了，因为你病已经发展到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去了。
0: 对呀、对，
1: 哎，病重了，尤其说有房颤的话，那谁敢给你做呀，所以咱们只能通过药物去维持，但是这个药你就得用点好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吃点这种专病专药的。
0: 是大连老师，我跟你说哈，打这两天我用上这个舒和香吧，这药啊，我就感觉吧，心脏啊大有改变了。
1: 是吧？
0: 啊，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这心脏啊就觉得稳当了，不像之前那么忽忽悠悠的了。
1: 你看
0: 这心吧，这一稳当啊，这整个人呢就感觉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哎，这两天睡觉吧也跟着好点了，晚上啊能多睡上半个多点一个来点的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以前吧趴那地方啊像烙煎饼似的，哎呀、来回来回翻呐、翻过来掉过去也睡不着
1: 啊。
0: 现在呢趴那么一会儿啊就感觉眼皮打架了
1: 啊，
0: 等着吧、我用完以后呢心脏还觉得比以前更有底儿了似的，那种心吧悬在半空的感觉也好多了。
1: 嗯，
0: 平时吧干点轻活吧也不像就是以前那样心慌气短的了。
1: 嗯，
0: 我在寻思吧哈，这药啊既然能这么管用啊，我趁着活动我就赶紧多订上几盒，你说你还说就能订上三盒，那就订三盒呗，往后我就天天接着用吧，把心脏好好稳一稳呢、这家里家外还得我撑着呢，我身体要垮了可不行啊。
1: 是吧？
0: 啊，还一个我这感觉吧哈，我这两天关节也强点了，这疼的也差着了、也不像以前吧那种怕风。

0: 病史长的心脑血管病人来讲不够，所以我又给大伙争取一个什么呢？送三盒。你这样一来的话，不就说既给我们省了一部分钱，又把我们用药的这个周期给
1: 延
0: 长
1: 了。
0: 对呀、啊，那对咱这疾病治疗不就更好了吗？其二呢，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感觉哎呦，好像我这个风湿病啊，骨头关节比原来呀也强点了？为啥呢？首先，咱们有一说一。舒和香这药它不治疗骨头，不治疗关节啊，甚至它都不降血压，不降血糖，但是它为啥说用完之后你能感觉有劲儿啊？因为你记住，它不是像西药那样的，它是中药啊。中药讲究的是什么呢？整体啊。那么我们治的是心脏，因为它属于心脑专用药，你治疗的是心脏，心脏功能增强了，是不是心脏泵血的能力就增强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旺盛了？
1: 对 对, 对。
0: 哎，所以它不是直接改变，它是间接改变，但是它对于心脑这一块它是直接改变。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够稳心，能够安心，能够帮助我们救心，能够通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脑通脑。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心脑它是直接的，但对于其他的是由于你心脑方面的功能增强了所得到的改变。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好药它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单一的啊、它是通过这一点好不断的去扩大影响到其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咱们有心脑病的，那么并且由心脑病引起的其他疾病，你该用这药。所以这回赶上活动了，虽然说咱们限购，那咱就先报上一个名额，先订三盒，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先用着啊。行，那就先用着，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哎，好嘞，谢谢啊，哎，
0: 没事，
1: 好嘞，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一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一元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数量没办法给大家做到应有尽有。这次活动也是大林老师为了广大心脑患者在秋冬来临之前打好提前量才破例争取到的，因此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活动仅限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报名苏和香的。
0: 啊，欢迎啊。
3: 然后你帮我报上2份3盒的，一共是6盒。
0: 啊、6盒。
3: 哎。我想和我老伴儿呢一起用，
0: 俩人的，啊，
3: 我和老伴儿的啊，
0: 因为咱们这次限购，一个人呢最多只能够订3盒，好在啥呢？订3盒，咱们再送你3盒，一来呢，咱们这价格也便宜了，二来呢，咱们用的这时间也能长点啊。
3: 是，大李老师，我听到你说限购了，
0: 嗯，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合计啊，多买点，多囤点。这就是这4盒8盒的苏和香，让你给申请的价格啊，500块钱一盒，
0: 啊，
3: 那比医院便宜1000多块钱呢。
0: 嗯，是这样的。
3: 你还给我们那个买1赠1呢，
0: 啊，
3: 合着一盒药啊才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还是吃这个苏和香啊划算。上次啊，试用装啊，我和老伴啊都报上名了。
0: 啊，就免费试用的时候。
3: 对，我就老伴叮嘱让他吃呗，我就别吃了呗。他就用了1个星期，挺好。
0: 是啊，
3: 老伴啊，今年65了
0: 啊，不大。
3: 原来呀，他就肯定就是脑梗。
0: 嗯。
3: 去年4月份，
0: 嗯，
3: 就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3: 大面积脑梗了。
0: 你瞅瞅，哎呦！
3: 哎，出院之后这右边啊，他就不好使，说话也不行，乌拉巴拉的，吃饭也不行。
0: 哎呦！
3: 你说自己吃饭呢哈，那桌上全是，他这手不好使啊。
0: 啊。
3: 哎，就得我喂他。
0: 啊，
3: 走道那更不行了。
0: 哎呦，
3: 血压也高，早晚是2遍血压药，就在那个140啊、 150左右那嘎晃悠
0: 啊，
3: 哎，自己反正说话说不太明白，老说这脑袋迷迷糊糊。

0: 糊的，
1: 啊，
0: 哎，就是不清亮，
1: 嗯，脑袋迷
0: 哎，
1: 糊，
0: 对了，嗯，我那领他上医院时候吧，你看他检查说啥呢？心脏不好，
1: 啊，有
0: 哎，
1: 心脏病，
0: 2天半、3天半反流，还有什
1: 啊，
0: 么，二磷绿呀，
1: 哟，那心脏
0: 哎，
1: 病很严重啊，它就是心脏瓣膜的问题啊，
0: 对呀，他心脏病挺严重，哎，被你查出来，反正就是我老伴儿吧，心脑都不好，
1: 不好。
0: 哎，要定期呢通那个血管。完了呢，还要控制血压，大夫吧还容易再犯，这不在家一年多呀、这给我累的都没法的。哎，我天天给他锻炼，还得按摩啊，上便所吧，我得扶着，自己还走不了。
1: 挺严重的
0: 哎，
1: 病，
0: 你说干啥我得扶，就搁那个厅里头溜达溜达，我得扶着，不扶他走不了啊。回来吧，你说这个收割箱免费试用。只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哎，都能报名。
1: 对。
0: 哎，我俩就报上了。关键收到一看，那药也太少了。你说我也不
1: 一
0: 能
1: 人给
0: 吃。
1: 三支是少点儿，但是
0: 那
1: 这药贵呀，这药金贵呀，
0: 有毛病，那就先紧着他吃呗。就收到当天吧，我就给他舌下打了一针。当天下午吧，我就看他那个状态吧，非常好。小子人儿吧。这精头了，
1: 有变
0: 哎，
1: 化，
0: 老那哔哔哇哇哇啦哇啦的。等用完第三天吧，哈，大林老师，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扶他上厕所吧，他那手拽着我那衣服襟，他有劲儿了，哎，硬抓着我。等两小时都用完了吧，我看他那两条腿吧，比原先那个抬的老高了，
1: 腿上有劲儿了，
0: 哎，扶他上厕所啊，我带点劲儿。哎，他就能走过去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想不到之前呢，那整个身上全靠在那个我的身上，现在好多了。再一个，他自己呀、也知道自己心脏那个原来不好吗？是不是自己说就老拍他前胸？哎，这心脏好点了，不像原来那个突突突的，你说心率不稳当了。
1: 那挺好。
0: 最高兴这是啥的，大林，我跟你说，这几天嘛。睡觉睡得踏实了，半夜醒了哈，扶他上个便所回来了，哎，躺一下呼呼又睡了，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可好了。今天早上嘛哈，从来也没跟我俩唠嗑的，今天早上李永华就跟我说，你给我量血压呀，他还让我给他量血压呢，接着我给他一量，比之前嘛下降点，今天是138/86，
1: 哎，那挺好，那这
0: 这不
1: 血
0: 挺
1: 压
0: 好
1: 就正
0: 的吗？
1: 常了。
0: 啊，是啊，也之前最好的那得140多呢，几乎都没下过150。哎，大林老师，这就用了一个星期收获奖，你这心脑各个方面都有好转。哎呀，我老高兴了，所以说今天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呀，大林老
1: 哎
0: 师，
1: 呦，那
0: 太
1: 客气
0: 谢
1: 了，
0: 谢你了。
1: 客气客气哈，咱这好药呢，其实就是给大伙解决疾病的，这药呢也对他这病。啊，这药本身就专门针对心脑病的，对吧？用起来也方便，关键是你看他这要好了的话，你不就省心了吗？是不是？
0: 这几年照他身体啊，照的也不像样了。
1: 是不是？你看看，
0: 但我没检查过，那我这心脏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呀，心呐，突突突突，
2: 噌的跳起，低头看见那个空酒瓶，嚷道
3: ：“哎，哪来的酒瓶啊？坏了，他喝酒了。”王大掌柜，你怎么给他酒喝呀？他是不能喝酒的。
2: 王宗宇说：“
3: 胡说啥呀？快去找东家。
2: 两人向废墟奔去。东方已经发白，应季也在废墟内慢慢苏醒过来，猛回头看到匆匆奔进来的王宗宇，小栓叫道
3: ：“哎，我做了一个梦，我真的梦见了他。刚才他来过了。”就在这里，他活着，而且长大了。
2: 小栓恐惧地大叫
3: ：“东家，你……”
2: 应季的目光已经投向山林。
3: 天亮了，我们走吧。
2: 说完，不等二人回答，就走出了废墟。王宗宇和小栓急忙跟出。清晨的山林中，阳光透过叶丛明亮地照下来，莲花和巧姑。居高临下，看着应季带王宗宇和小栓上马离开渡口废墟远去。

0: 姑说：“姐，他们走了。”莲花已经完全平静。我们也走。那村上百兄弟怎么办？莲花并不说话，目光仍在纵马驰走的应季等人身上。巧姑走过去解开马缰，拉马过来。莲花这时才望着另一个方向说：“崔让百兄弟一直追到这里，没有得手。乔应季走了，他们也一定会追到山西去的。”巧姑说：“姐，乔东家没有忘记你，他就地重游就是为了你。昨天晚上他都把你认出来了，是你不愿意和他相认。”莲花说：“他没有认出我。再说，我们重任在肩，和革命成败、中国存亡相比，我和他的事又算得了什么？我只是没想到，他病得比我想象中更重。到山西策动起义的事，不能全交给他了。我们走。”巧姑不再说话，二人上马，寻小路走去。莲花再一次勒马，深情回望着大河湾下的渡口废墟，又突然开口说：“什么常在梦中回到这里，一醒就忘了个干净，谁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巧姑看着他：“姐，我觉得不像，乔东家是有病，他其实很可怜。”莲花已经不再听巧姑说什么，打马快走，巧姑纵马跟上。晨光也映亮了临江镇外的一片山林。望白躺在这里，茫然地望着天空。望石说：“
1: 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们怎么办呢？”
0: 望柏说：“
1: 我在想我的命，为什么生在乔家的不是我？哼，不生在乔家也罢，为什么把我生在崔家？生在崔家也罢了，为什么这些天有多少机会我都灭不了他？啊，这是不是天意呀？”
0: 望石叫道：“
1: 哎呀，哥，你总是这么想才让我害怕呢。你要杀乔英记都走火入魔了。”
0: 望柏用力坐起，抓住望石：“
1: 你说的不对，上天把我生在崔家一定大有深意。老天不让我得手，是不想借我的手用这样的手段杀死乔英记。他们不喜欢让乔英记这样死，今天就死。乔英记能生在乔家就不是凡人，我要是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杀不了他，就必须换个办法。”
0: 望石不愿意听下去，大声说：“
1: 哎呀，哥，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回山西养伤，不然化了脓会死人的。”
0: 望柏忽然想起了什么：“
1: 我怎么忘了？印昌大帅有一封信，要我带给山西巡抚陆中奇。哎，我们快回山西。乔英记是要回山西策动造反。我的机会还在。”
0: 他忽然不再说话，侧耳倾听下面山道上响起的马蹄声，以令人惊异的力量站起来，一只手提着枪冲下去，拦住正从官道上奔驰过来的两人两马，砰的开了一枪。马上的人吓了一跳，问道：“
1: 干什么？干什么？”
0: 望柏说：“
1: 天下大乱了，打劫。刘黑西不认识吗？嗯，马留下来，你们走。”
0: 两名骑马人下了马，丢下马缰，撒腿就跑。望柏哈哈大笑，翻身上马，对望石说：“
1: 上马。”
0: 望石心中虽不悦，却也不得已上了另一匹马，随望柏向山西方向驰去。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王宗宇、小栓立在黄河风陵渡南岸码头上，看着一只查获箱

0: 砸在众多货箱中，被抬上渡船。小栓刚要抬脚跟着上船，王宗宇一把拉住他。
1: 你是东街的长随，很多人认识你，你下班船过去，我在丰宁渡大德通分号等你。
0: 边说边走上船去。渡船很快渡过黄河，靠上了北岸关前码头，乘客离船上岸排队过关。这时就见关门监督急急跑下来，将一张乔应济的画像交给守关小校，吩咐道：
1: 看仔细了，发现了马上带走。
0: 没有人注意到那只查货箱正从船上卸下，从货物关口出关。此刻潘维岩正坐在关门内一座茶楼最高处，一边喝茶一边注视着出关的行人。一个伙计忽然跑进来，对大德通丰宁渡分号大掌柜马德昌耳语。马德昌急忙对潘维岩低声传了几句话。潘维岩想了想说：
1: 不要动，坐着喝茶。
0: 马德昌醒悟道：
1: 只要大掌柜不动，关墙上官府盯着大掌柜的人就不会想到东家已经入了山西境。
0: 说话间，那只查货箱已经进了丰宁渡镇内一家商号的后院。王宗宇、小栓将货箱打开，被捆成一团的应济睁开眼，吐出嘴里的茶叶沫，气愤地说：
1: 王大掌柜，你是第三回用那玩意儿把我弄翻了捆起来的，你还干顺手了你啊？下回能不能换点别的办法？哎，快放我出来！
0: 王宗宇说：
1: 这不能，东家，你看啊，从这里到祁县1010里，你走近路1000里都不到，咱们日夜不停，只换牲口不换车，2天准能到家。
0: 他不等应济答应，回看一眼小栓：
1: 快抬东家上车。
0: 两人从箱子里将应济抬出，放进一辆早已雇好的马车。应济大叫：
1: 不行，我有大事，不能回祁县。
0: 王宗宇只对小栓说话：
1: 还不快走。
0: 小栓赶着马车就出了院子。2天后的黄昏时分，这辆马车已经到了山西中部太古城东门外的官道上。太古城中，两榜进士杨景度家后门大开，穿一身长行衣的杨依依跑出来，麻利地爬上马车，拿起鞭子打马就走。他的丫头喜凤和李妈跑出来，李妈叫道：
2: 小姐小姐，车夫还没来呢。
0: 依依哪里肯等，马车已经飞奔而去。喜凤说：
2: 哎呀，我的天，这乱子可大了。
0: 李妈哆嗦道：
2: 不行，我得禀告大爷，不然他能吃了我们俩。
0: 二人急急关门跑回去。依依的马车转眼就出了太古城，上了官道，前面就是三岔路口。恰巧小栓也赶车飞驰过来，车上的应济大叫道：
1: 停下。
0: 小栓并没有停下来，只回头看他。应济说：
1: 走错路了，你走的是去泰国的官道，不是去太原府。
0: 王宗宇说：
1: 我们就是要回祁县，不是去太原府。小栓，不要等，快。
0: 应济挣扎着怒道：
1: 不，快停车。王大掌柜，我去太原府有天大的事，耽搁了就是对革命犯罪，你怎么还不停下？你们有没有脑子？官兵这会儿一定在乔家铺等着我呢，快掉头。
0: 王宗宇看了小栓一眼：
1: 哎，还甭说，东家的话有道理。哎，停车。
0: 小栓停车，回头就见一辆马车疯了一样冲过来，大叫道：
1: 哎，怎么回事？快停车啊你。
0: 说时迟那时快，依依的马车已经冲过来，两车砰地撞在一起，依依咕咚一声摔下车。应济看见了大叫：
1: 哎呀，不好，怎么搞的？你竟顾着说话，把人家马车给撞了，快救人。
0: 小栓边跳下车来边喊：
1: 谁撞谁呀？咱的车就没动。
0: 他看一眼地下的依依，生气地叫道：
1: 你怎么赶的车呀？要不是我躲得快，连我也被你撞坏了。
3: 怎么是个女的呀？
0: 王宗宇也下了车去扶依依，依依并没有摔坏，爬起身边往后退边开始叫喊：
4: 哎哎，干什么？你们别过来，把我的车撞坏了，耽误了我的大事，得赔我。
0: 一边喊着，就一边半真半假地抹起了眼泪。忽然他从指缝里瞅见了印记，不觉一惊，又多看了一眼，也不哭了。印记此时也看见了姑娘，依依的花容月貌让他心中一震。忽然他大声喊起来：
1: 小顺，快看看，把这姑娘撞坏了没有？哎，王大掌柜，快看人家车还能不能走了啊。哎，姑娘，你没受伤吧？
0: 王宗宇走过去看依依的车，发现是辆旧车，摇晃了一下，一个车轮垮下来。这时从太古城方向传来了喊声：
1: 依依，停车，快追上去把他抓回来。
2: 依依脸色大变，心一横，自己先爬上了应季的马车，叫道：快走，他们追上来了，快走呀。
0: 应季看着他：
1: 姑娘，你是谁啊？怎么自个儿赶着马车跑出来了？哎，追你的人又是谁啊？
0: 依依浑身哆嗦，大叫大嚷：
4: 你就甭问了，快赶车走，我哥哥追来了，他穷得不行了，非要把我掰到烟花巷去，你们不救我，我就跳井死了。
0: 他做事要往车下跳，应季顺水推舟：
1: 哎，王大掌柜，快救人呐，再耽搁就来不及了。
0: 王宗宇听远处越来越近的喊声和车马声，看一眼依依，又不觉大叫道：
1: 姑娘，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呀？
4: 依依拼命点头哭道：快，你们救不救我？不救我这会儿就自杀。
0: 说着就从身上拔出一把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应季见状真急了：
1: 哎哎，不要，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0: 小栓上车一把夺过剪刀，对依依说：
1: 你想去哪儿啊？
4: 我没爹没娘，只有一个姑妈在榆次，只有她疼我。
0: 应季说：
1: 快走去榆次。哎，王大掌柜，快上车。
0: 王宗宇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小栓赶紧把马车掉头，急急驶上去太原府的官道。夕阳西下，榆次巨商王家的内宅里，依依一进门就扑进了王老太太怀里，撒娇大哭道：
4: 姑妈，我不能嫁给太古西关康家那个秀才大少爷，他得了痨病快死了，还有他那个大酒糟鼻子，我见了就想吐，这要是嫁过去，光是天天看他的鼻子我就活不了了。
0: 王老太太说：
5: 你这个疯丫头，捣什么鬼？你还真有能耐，把个乔家的东家乔应季一并拐到我这儿来了。你哥哥打发的人可是来过，问你跑这儿来没有，你让我怎么说？
4: 依依缠着他说：姑妈，你说啥？是乔应季撞了我的车，他不送我来，谁送我来？
2: 忽然又抬头担心地叫道：姑妈，你没让他走吧？
0: 王老太太问：我没让谁走啊？
5: 你一个待嫁的小姐，他一个官居的男人，男女授受不亲，今天的事说出去就不好听了，我不打发他走还留下他呀？
4: 依依立刻变了脸色：哎呀，姑妈，你快把他追回来呀。
5: 我干嘛把他追回来？
4: 你去不去呀？你不去我自个儿去。
0: 王老太太一把抓紧他：
5: 你是有婆家的人，这事传出去，杨家的名声就完了，你也完了。
4: 完就完，我愿意。
5: 你愿意也不成，你哥哥不答应，他这个娘家侄子我可惹不起。
2: 哎呦喂，中了一个进士就了不起了，礼数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要是我帮了你，他能带人把我这屋顶给掀了。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消费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2: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1: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2: 对。
1: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2: 对，
1: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2: 哎，太香了，这个
1: 就是老味道，
2: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2: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1: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2: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1: 完全没有，
2: 对
1: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2: 对对对，
1: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2: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1: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2: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1: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2: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1: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2: 对，
1: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2: 再
1: 送
2: 3盒，
1: 再
2: 送3盒，
1: 再送3盒，
2: 就是买9盒送9盒，
1: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2: 哎，
1: 只需要199元，
2: 199元，
1: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2: 对谁都不好，
1: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2: 太合适了，
1: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2: 对不对？
1: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2: 哦，
1: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2: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1: 对
2: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1: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1: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2: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2: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1: 传统的
2: 上下的哈，
1: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2: 对，
1: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抢好不好？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35集。依依大哭不止，边哭边从指缝里看王老太太。
5: 姑妈，我没有爹娘，你就是依依的亲娘，你不帮依依，依依就自杀。
4: 他又把那把剪刀掏了出来，王老太太拼命夺下剪刀，疯了你！没看出来，这小丫头片子眼光不浅呢。我没让她走。
5: 依依破涕为笑。哎呀，太好了，姑妈。
4: 你住口！我留下她，可不是为了你。
5: 那为了谁？
4: 我还没去见她呢。你一个黄花闺女，今天发了疯，和他坐一辆车来我家，我得把底细原委问个明白，将来你哥哥打上门来，我能一五一十跟他说清楚。对了，为了你和杨家的名声，我还得要他写字据，保证出了门不把今天的事儿说出去，一辈子烂在肚里。
5: 依依又叫起来，干嘛一辈子烂在肚子里呀？
4: 哦，他要是一出门就把事情吵吵出去了，你还嫁人呢？
5: 当然要嫁。
4: 哼，你跟乔英记坐一辆车，荒村野地里跑了一天，说出去外头知道了，谁还要你？
5: 有人要。
4: 谁？
5: 他。
4: 他？哼，他可是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的东家，有人说光他们家的银子就能堆成一座山，上有皇上太后，下有全国的巨商富豪，别处不乱，就咱晋中齐太平三县加上榆次这些大商家，哪一家不挖窟窿打地洞想和乔家攀亲？轮得到你一个穷读书人家的疯丫头？
5: 那也事在人为。
4: 哎呀，你们不会已经做了啥了吧？
5: 依依羞红了脸。姑妈，你说啥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是说乔英既是革命党，我也是。
4: 啊，原来你还知道他是革命党。告诉你，
5: 山西官府正满世界抓他呢，正因为这个我才不能让他走。我都安置好了，乔英吉来到我们家的事儿一点风声都不能透出去。他忽然用一指头戳在依依的脑门上，还有你，老实跟我待着，哪儿也不能去。
0: 姑妈，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5: 我把他怎么样了？他就是个丧门星，我把他锁后院里了。革命党一日不灭，就甭想从我家里逃出去。
0: 依依吃了一惊，什么？你把他锁起来了，还要锁到朝廷灭了革命党？
5: 对呀，万一他出门被官府拿住，回头说是从我们家跑出去的，我好好的一个清白商家，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0: 依依气愤地说：“姑妈，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里知道全中国都在革命？武昌那边已经革命了，山西也快了，万一革命成功了呢？”
5: 哼，革命成功了，好啊，我坐这儿等着呢。革命成功那一天，你早点来报信儿，我就把他放了。但只要革命一天不成功，我就不放他。
0: 依依又作势哭起来，
5: 王老太太大喝一声：“给我听好了，最多等到明天天亮，你哥哥就会打上门来。到时候，你要乖乖跟他走，要哭跟他哭去。你哥哥来我家前，你和乔英吉不能再见面，就是日后有人问，也只能说从来不认识，没见过。”
0: 依依止住了哭。姑妈，你不能这样，我来时在马车上问过他，他是从武昌回来的，这次回山西一定有大事，你把他关起来了就害了他，不是害了革命。
5: 说着转身就往外跑。王老太太大叫：“来人，拦住他！”
0: 贴身丫头要去追依依，又被老太太暗中一把拉住，嘴里却在喊：“拦住他呀！”贴身丫头看一眼老太太，都站着不动了。
5: 王家后院一座闲着没人住的房子里，应季正用力从里面拍打着屋门，怒声道：“
6: 快放我出去！你们怎么这样啊？”
0: 门外响起开锁的声音，依依忽然闪身进来，回首重新将门锁上，回头二目炯炯地看着应季。应季吃了一惊，高兴地说：“
6: 是你？你怎么来了？哎呀，这太好了，快放我出去，我有大事。”
0: 依依一直不说话，热辣辣的目光也一直不离开应季的脸。应季心头起急，上前拉扯他：“
6: 你快闪开，我真的要马上出去。”
0: 依依忽然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
6: 啊，你怎么了？你
0: 依依继续哭，一边还从手指缝里看应季的反应。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
0: 依依不哭了，看着他：“你走不了了。”“
6: 啥？我走不了了？哼，拆了这房子我也要走。
0: 我姑妈说要把你关到朝廷灭了革命党那天才放你出去呢。”“
6: 哎呀，他说啥呢？他革命党怎么会被灭呢？革命党马上就要胜利了，朝廷灭不了革命党。”“
0: 灭不了他也不放你出去，除非你娶了我。”
5: 应季又是吃了一惊：“
6: 啊，娶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依依看他做出很委屈的样子：“你就这么不喜欢我？我长得丑吗？”
5: 应季看他摇摇头：“
6: 啊，你不丑。”“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6: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么说好了，乔英季长这么大，走南闯北，见过的世面不少，可是像你这样一见面就能让人怦然心动的，不说了。依依好姑娘，我真有要命的大事，必须马上走。”
5: 依依却不依不饶：“
7: 想从这里跑到太原府和你的同党会面，在山西起事，对

0: 印记神情陡变，盯着他缓声说，
1: 不是。
2: 你不用瞒我，因为我也是革命党
1: 啊。你怎么可能呢？
2: 你以为我是谁？虽然我哥哥顽固不让我接触新文化，可是邹龙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示钟，我都是偷偷读过的。
1: 什么？你读过邹龙的革命军？
2: 对，自打读过这本书我就懂得了，中国妇女天生都是革命党，所以我也是。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中国妇女天生都是革命党啊？
2: 这是读了新书我才明白的。旧礼教加在女人身上的全是枷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多着呢，只有革命打碎枷锁，妇女才能走出家门，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成为新女性。印记不觉鼓起掌来，
1: 讲得好。即使这样，你我就是同志了。同志，我真有大事，你无论如何今天夜里都得帮我逃出这所宅子。
0: 依依看着他，
2: 行，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0: 印记大喜过望，
1: 好的，别说一件，
2: 那就两件。
1: 哎呀，好，那你就一件件说。
2: 第一件，你带我去参加革命。
1: 这个坚决不能，革命是要掉脑袋的。
2: 我不怕。
1: 你不怕也不成。
2: 为什么？
1: 第一，你是个女的；第二，你还不是革命党啊。
2: 原来你们革命党说一套做一套，什么男女平等？我不是革命党，你原先也不是啊。
0: 应季说不出反驳的理由了。
1: 啊，那第二件。
0: 依依脸色悄然红了。
2: 第二件，革命成功了，你得娶我。
0: 应季默默看他不说话。依依不好意思起来，
2: 干嘛这么看着人家？我姑妈说了，答应了这两件事就放你走。
0: 应季认真地看他，
1: 那为什么革命成功了我要娶你啊？
2: 因为我姑妈说了，我今天都跟你在一个车里，不是荒村野地里待了一整天，你不娶我我就嫁不出去了。
1: 哎，胡说。
2: 那你就是答应了。
1: 我只有这个理由是不行的，要是还能说出别的理由。
2: 有，你是革命党，我也是，你要是娶了我，你们乔家就有两个革命党，我这个革命党会拿出命来帮你这个革命党的。
0: 应季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1: 哎，你这个革命党怎么帮我这个革命党？
2: 比如说你们乔家是个封建大家族，院子里也一定有被压迫的女人，我去了就能帮助你解放他们，让他们也成为革命党。
0: 应季不说话了，看着他。
2: 怎么了？你答应了吧？
1: 哦，不，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
0: 依依眼里涌出泪花。
2: 原来你是在心疼我，你害怕自己会牺牲在革命成功前头。
0: 应季还是不说话，依依突然扑上来抱住他。
2: 乔应季，不管你是不是答应，我都是你的人了，你要是牺牲了，我就为你守寡。
0: 他低头一口咬伤了自己的手指，举给应季看。应季一下子被深深感动了，喃喃道，
1: 依依，我怎么觉得几辈子前就认识你了，我们就像是一家子的骨肉亲人啊，不过我还是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0: 依依上前捂住他的嘴，
2: 不，你答应了，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0: 然后他像男人一样吐一口唾沫在掌心，
2: 来，咱们击掌，成交。
1: 你做生意啊？
2: 你不是个商人吗？你才做了几天革命党，不敢击掌就是骗我。
0: 应季深深看他，也吐一口唾沫在掌心伸出去， 二人击掌，然后幸福地拥抱在一起。依依突然亲了一下应季，
2: 我现在就送你出后门。
0: 深夜，榆次王家后门外高远的天穹上，星光点点，莲花和巧姑顺着小街纵

0: 扑上去和他吻别，两人一时依依不舍。莲花巧姑勒马站住，定睛看去。应季和依依也听到了马蹄声，回头朝莲花和巧姑望去。王家后门上的灯笼光照亮了这两个恋人难舍难分的脸。巧姑大惊失色，看一眼莲花。姐，莲花说，怎么是他？
1: 就是他，原来他到手走比我们还快，居然没有去太原府。
0: 莲花一时心潮翻涌，怒不可遏，他驱马向前，一鞭子抽在应季的脸上。挨了打的应季这一惊可不小，回头看去，莲花和巧姑已经冲出小街，消失在黑暗中。
2: 依依紧紧抱住应季，大惊失色，怎么回事？他们是谁呀？
0: 应季也不搭话，放开依依，翻身上马，疾驰而去。依依久久望着三人消失的方向，那个打了应季一鞭子就纵马离去的女人和她的马，马上的事物，随她而去的另外一名女侠一闪而过时飘起的黑色披风，忽然清晰地在依依眼前回闪起来。依依很快就被带回到了王家内宅里。王老太太对众丫鬟老妈子说，
3: 把后门关严，谁把今天这件事说出去，我就割谁的舌头。
0: 忽然他又惊叫了一声，坏了，光顾着乔应季这一头，忘了跟他来的那两个人了，快放了他们。一名老妈子答应着急忙走出去。被抓回来的依依进门后扑进老太太怀里，大声抽泣起来。王老太太喊一声，
3: 来人把他绑起来。
2: 姑妈，你要干什么？
3: 明天一大早你哥哥来了，我好把你交给他，到时候我就告诉他你一个人来的，一来我就把你绑上了，你谁也没见过。
0: 看众人不动，又命令道，
3: 愣着干什么，绑啊。
0: 依依大叫，
2: 不要啊。
0: 众人拥上来把他绑到后面房子里去了。榆次城外官道上，黎明前的黑暗笼罩了一切。一串马蹄声响过，莲花和巧姑疾驰过来，勒马停下。巧姑对莲花说，
1: 武汉前线十万火急，他带着大帅的使命回到山西，居然不去太原府，都跑到这个地方。姐，这是背叛。
0: 莲花内心悲愤交加，
1: 不要说他了，没有乔英记，还有我们。走。
0: 乔姑忽听到后面响起了马蹄声，叫道，
1: 姐。
0: 两人驰马躲进路边林中，应季已纵马追了上来。
1: 巧姑悄声说，是乔应季。
0: 莲花看着应季驰马过去，
1: 跟着他。
0: 巧姑不解地问，
1: 为什么？
2: 要是他背叛了革命，今天就死定了。
1: 姐，乔应季真会背叛革命吗？
2: 他现在完全脱离了革命队伍，会不会背叛我们怎么知道。
0: 二人纵马驰出林子向前追去。天边亮起鱼肚白时，应季已经到了太原府南城门外。他下马上前用力打门，一名老军卒打着灯笼从城门洞走过来，嘟哝道，
4: 什么人呐，开城门的时辰没有到呢。
0: 门外传来应季的声音，
4: 是我，乔家大德通的人。
0: 老军卒吃了一惊，下了门栓，一块银子立马从门缝里塞进来。老军卒接过去，打灯笼照了一下应季的脸。
4: 你是啊，乔家大德通的伙计，急着进城给大掌柜抓药。那进来吧，进来吧。

0: 边说边将城门开得更大一些。应季拉马进门，又飞身上马驰去。老君族掂掂手中银子的分量，嘴里喃喃道：“
1: 乔家的，乔家的。”
0: 城门再次被强行推开，莲花和巧姑拉马进来。老君一惊：“
2: 哎，你们是谁呀？”
0: 巧姑的枪口猛地顶上他的脸颊，要命就不要喊。老君哆嗦了一下，后退。莲花和巧姑已经上马飞驰而去。老君回头思忖：“
1: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真要革命了？”
0: 身后又有两个人进了城门，老君族惊问道：“
2: 你们又是谁呀？”
0: 望柏看望石一眼：“
2: 动手！”
0: 老君族急忙后退一步：“
2: 进城就进城，这还干啥呀？”
0: 说着他转身就跑。望柏催促望石：“
2: 快走！”
0: 离这道城门一箭之地就是太原府商街，商街中最大的一家票号就是乔家大德通太原分号。此时乔家分号后院客房内，一只灯笼前倒，大掌柜何德成匆匆走进来。年老的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高瑞已披衣起床，何大掌柜带着歉意说：“
3: 哎呀，高大掌柜，真对不起啊！您老人家昨天半夜才从北京总号回到太原府，这会儿又把您吵醒了。”
0: 高瑞说：“
1: 老了，睡不了这么多觉了，怎么，有事吗？”
0: 何大掌柜将一封电报交给高瑞：“
3: 潘大掌柜，刚让人从祁县总号用直通电报机打来的。”
0: 高瑞说：“
1: 我眼花，你替我看看。说啥呢？”
0: 何大掌柜说：“
3: 东家已经回到山西，没有回祁县，东家失踪了。”
0: 高瑞一惊，愣了一下：“
3: 失踪？潘大掌柜这会儿在哪儿呢？”“潘大掌柜前几天亲到风陵渡迎接东家，这会儿正往家赶呢。他担心东家被官府秘密抓住，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高瑞沉吟一下说：“
1: 没有。东家要是被官府抓到了，山西官府上上下下都是我们的人，消息一准早透了出来。现在音信全无，说明了啥呢？”
0: 何大掌柜即刻醒悟：“
3: 那就是说官府没有抓到他，东家这会儿说不定……
1: 说不定就在这儿，太原府。”
0: 何大掌柜吓了一跳：“
3: 啊，东家到了太原府？”
0: 高瑞说：“
1: 我不能马上回祁县来，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找东家。中国可以革命，但是东家不能再和山西的革命党搅在一起了。革命党万一失败，乔家就完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献给每一个挣扎在人生转折处敏感气怒的女孩，今天分享我胆小如鼠。一个女孩进步最快蜕变最彻底的时刻，从来不是顺风顺水被人呵护的那几年，而是当你彻底无依无靠，连最后一点安全感都崩塌的时候。她不得不逼着自己放下心底的恐惧，戒掉骨子里的怯懦，告别对他人的依赖。余华在书里写，真正的勇气不是不感到恐惧，而是即使害怕也能继续前进，不再指望谁来为你遮风挡雨，而是一点点一滴滴。

0: 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坚硬铠甲，把脆弱藏好，把坚强立起。而那些看似绝望的日子，恰恰是女孩最珍贵的成人礼。当你不再寄希望于外界的庇护，心在一次次失望里变得沉静，却也在心如死灰的低谷里悄悄重塑自己，周全自己，最终成就自己。我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自我开始独自生活。那些咬着牙独自扛过的苦，那些无人陪伴默默熬过的夜，终会让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蜕变成独立清醒自带光芒的样子。书里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但成长就是带着这份潮湿依然死里逃生，活出幸存的幸福。要知道，绝境从不是困住你的牢笼，而是让你长出翅膀的土壤。书中写，胆小的人不是真的胆小，而是他们选择了善良。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选择用更安静的方式发光。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独自扛下的委屈，那些咬着牙走过的路，终会把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打磨成独立又从容的样子，活成属于自己的坚实靠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头。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

0: 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

0: 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精分为虚精和齿精。虚精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精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虚精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精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耕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

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一度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原来他瞄向了旁边的铜靶，那个铜靶中了两发炮弹，而应该被击中的铜靶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整个目标区就剩下那一个铜靶。太遗憾了，在张淑英实弹射击生涯中，从没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失误。射击表演结束，看台上掌声热烈，谁都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三发两中也是不错的成绩。张淑英却不能原谅自己，一股火朝上顶，鼻子流出了鲜血。一路走来容易吗？夏天炮弹像被火烤过，钢铁的炮架和瞄准器具、手柄、防盾板都散发着热气，尤其是炮响之后，燃烧的空气掀起一阵阵热浪，直扑面部，眼泪都被烤了出来。冬天抱着炮弹像抱着寒凉的冰块，摸一把摇架手都能沾掉一层皮。几年来付出多少心血，留下多少汗水，打出了多少次优秀的成绩。每次发射炮弹飞出炮膛，就像长了眼睛直奔目标而去，赢得了多少掌声，得到多少荣誉。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功亏一篑。杨晨是客观原因，但关键时刻看走了眼，是张淑英不能自量的重大失误。陈毅元帅没有接见我们。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张淑英仍然不无愧疚和沮丧，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儿。没接见可能有别的原因，毕竟是外事活动，时间紧，也许事先并没有接见的安排。但张淑英始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所致。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这次射击失误的记载，圆满成功是统一的官方表述。张淑英能够毫不隐瞒地正视并自省，这比打得好还要胜出一筹。由五人组成的第一代女炮班，无疑是一个优秀团队，岁月没有遮蔽他们身上曾经闪耀的光辉，随着光阴慢慢流逝和女炮班代代传承，站在历史起点上的第一代女炮班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仰慕。80岁的张淑英老人独居在沙河口区南沙街道一个小区，儿女经常前去探望。就在我和老人交谈的时候，大女儿和女婿敲门进来，带了水果等，然后双双离开，把时间留给我。大女儿和二女儿出生在海洋岛，大女儿53岁，女婿在上海工作，昨天刚回大连休假。我开列的一些问题已经问完，看影集，那些极有年代感的训练、射击和首长接见的黑白照片，及近年老人外出旅游的彩色照片，唤起多少回忆。几天之前已经通过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之意，周末让我儿开车送我到老人居住的小区。没有定位和导航，我是很难找到这个小区的。

0: 中心城区都比较拥挤，街道不宽。这个小区的楼房排列得非常整齐，进入小区后很容易找到楼侧墙上的红色编号。五楼，老人住这么高的楼层，上下会多有不便，这是我以为的。张淑英大姐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老人眉开眼笑地站在我的面前，整个门的空间几乎被填满。后来我问了大姐的身高，1.69米。第一代女炮班五个人的合影中，站在中间位置的张淑英身材高挑，旁边的王淑琴、杨金荣也很高。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
2: 嗯，
3: 啊，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
2: 嗯，
3: 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
2: 哦、
3: 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啊，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2: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3: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
2: 嗯，
3: 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
2: 嗯，
3: 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
2: 嗯，
3: 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
2: 嗯，
3: 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
2: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
2: 嗯，
3: 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2: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3: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2: 嗯，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3: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嗯，到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2: 嗯，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3: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
2: 嗯，
3: 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 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2: 明白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3: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

0: 没有变过。
1: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嗯，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3: 吃，
4: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3: 嗯，
4: 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哎，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3: 哦，
4: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3: 哦，
4: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3: 哦，
4: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3: 嗯，
4: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3: 嗯，
4: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3: 哎，对，确实是。
4: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3: 哎，
4: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3: 哎，
4: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3: 哦，
4: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3: 哎，
4: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3: 嗯，
4: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3: 哎呦，
4: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3: 哎呦，这真好啊，
4: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3: 哎呦，
4: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3: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4: 是不是？
3: 嗯，
4: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3: 还有没有
4: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
3: 嗯，
4: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3: 嗯，
4: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溢血润肠的，对不对？
3: 嗯，
4: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3: 哎，
4: 还有就是核桃，
3: 核桃，
4: 核桃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3: 嗯，
4: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3: 哎呦，
4: 没有任何的添加。
3: 哦，纯天然的，
4: 纯天然的。
3: 啊，
4: 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3: 哎呦，那
4: 大家直接，
3: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4: 非常非常香。
3: 啊，
4: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嗯，
4: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3: 嗯，
4: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3: 哎呦，
4: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3: 哦，
4: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3: 199元，
4: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3: 哎，
4: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嗯，
3: 一百九十九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4: 嗯，
3: 哎呦，这将近10斤呐。
4: 嗯，将近十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3: 嗯，
4: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3: 哎，
4: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3: 嗯，
4: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 程中很精细的粉质、
3: 嗯、
4: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哎、
4: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3: 嗯、
4: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的、
3: 啊、为什么呢，
4: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3: 嗯、
4: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
3: 哦、
4: 合理的、
3: 嗯、
4: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3: 嗯、
4: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3: 哎、
4: 对不
3: 对,
4: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3: 嗯、对, 对, 对，
4: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3: 哦、
4: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3: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3: 哦嗯、
4: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3: 嗯、
4: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3: 嗯、
4: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3: 嗯、
4: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3: 哦、
4: 容易感冒、
3: 嗯、
4: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3: 嗯、
4: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3: 嗯、
4: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4: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3: 嗯嗯、
4: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3: 嗯、
4: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3: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3: 嗯、
4: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3: 嗯、
4: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的
3: 掉，
4: 你掉
3: 的太多它就
4: 不
3: 正常了，
4: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3: 哎、呦
4: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3: 嗯、
4: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3: 哎，我觉得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4: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3: 中了几样，
4: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3: 嗯嗯哦、
4: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3: 嗯、
4: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3: 哎、
4: 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3: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嗯，
3: 哎，对，
4: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3: 嗯、
4: 太熟了。
3: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4: 是不是、
3: 啊、
4: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3: 嗯、
4: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3: 嗯、
4: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3: 嗯、
4: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3: 哎、
4: 不需要您自己熬、
3: 嗯、
4: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3: 嗯、
4: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3: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们是黑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4: 嗯、
3: 让您无忧购物。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6: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 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

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背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能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背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背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背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背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背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背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背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背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背雕制作当中，让背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
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巡海夜叉喝得酩酊大醉，钻进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大睡。海夜叉是巡海的精灵，他这一睡不要紧，可睡出事儿来。当时龙王正坐在殿上品尝香茶，突然间感到一阵阴冷的怪气透身，大吃一惊，知道这是有长虫要偷渡北海，就急忙派遣虾兵蟹将赶到大小长山岛之间那个当口，会同海夜叉去斩掉偷渡的长虫。不多一会儿，水族的小精灵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龙王，海夜叉不知去向，载着长虫的大船已经进到当口了。龙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急三火四地指着殿下的一个精灵，让他马上去找回海夜叉。龙王本来是想派这个乌贼精去找，这个乌贼精腿多呀，跑得快呀，眼力又好，不管这水多浑浊，看的那是格外的远。可是龙王又急又气，伸手给指错了，指到了那个鳖丞相的头上。这鳖丞相不敢怠慢呢，这急忙爬出宫殿去找海夜叉。这时候跟踪过海长虫的这些虾兵蟹将左等右等也不见海夜叉，只好在这个大长山岛的荞麦地和结巴坨子之间拦住大船，但是没有海夜叉在场，他们无法下手。因为海夜叉力大无比，他能在水下把这个大船给它拖起来。在大船离开水皮的眨眼瞬间，蟹将军一钳就能掀开这个船底板，虾精用这个虾枪就能勾出长虫，海夜叉再一松手，船板合缝，然后这个长虫的肉酱就把这个船缝给抹上了，年久不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夜叉连影也见不着啊，闹天气又不能久等，实在无法，虾精一枪就刺透了船帮，击死了盘在大桅杆底下的这个长虫。拔出虾枪，恶浪直往这个船窟窿里灌水，虾精为了救船又一头塞进了虾枪，忍痛保住了全船人的平安。鳖丞相心急火燎地找到了海夜叉，好歹在水下石洞里把他拖了出来。他俩赶到了小长山岛西当口，什么事都完了。龙王因海夜叉醉酒失职，盛怒之下把他贬到了远离人烟的东大洋。海夜叉在东大洋还念念不忘自己欠着渔家酒店的账，但是职责在身，不容脱离，始终没机会报答。余家的后辈们因为祖上开店发的财，置起一条大船，取名为余游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余游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

第二天天刚亮，伙计发现船的前方飘着一个酒坛子，船主让伙计捞上来一看，坛子上还贴着自己祖上的酒店的店号。打开坛子的封口，里面装着满满的六道刺的海参，俗称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船主想起老辈人的话，原来是海夜叉不忘自己喝了自家酒的旧情，特地前来酬谢。打鱼的人重交情，时时不忘寻海夜叉，每当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总要多带点酒，而且在没喝之前先倒海里一些静静海夜叉，然后自己再喝。久而久之，辈辈打鱼的人都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关于寻海夜叉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9: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10: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12: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心。
13: 有趣，
14: 有料，哦，
1: 正能量，
15: 一起来听小白说。
16: 准备好了吗？
17: Ready go！
1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高考出分这段时间，全网都在吐槽一件事儿：拿 AI 分析志愿，那小嘴儿跟淬了毒似的，可比填报志愿的老师刻薄10倍，句句扎心，一点情面不留。好多考生兴冲冲输进分数、选科、喜好，本来呢想求点鼓励，结果 AI 几句话直接给人干破防。 先说离谱又扎心的冲刺推荐，600多分的普通位次，他大言不惭的给你推荐北大，还标上40%录取率，说的跟真能考上似的。等你质疑，哎，这差距太大了，他立马翻脸刻薄点评，请认清自身位次差距，盲目冲高纯属浪费志愿名额，幻想不能替代现实。要是分数普通呢，那评价更是一点儿也不委婉。你想报热门计算机 ，AI 直接点评，分数无竞争优势。4年后同类人才饱和，极易被人工智能替代，投入回报性价比极低。偏爱文科文学类专业，他丝毫不懂情怀，上来就一句：就业面狭窄，薪资天花板极低，非家境优渥不建议报考。更刻薄的就是完全无视个人兴趣，孩子讨厌数理，一心想学语言文学。AI 完全忽略性格特长，一股脑推送自动化机械工科，评语冷冰冰，文科发展上限有限，工科就业稳定，仅凭爱好选专业属于短视决策。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他会扒出早就停招本省不投放计划的旧专业，一本正经分析前景，等你核对完官网回来质疑，他还总结一句：信息核实属填报人责任，工具仅提供历史数据参考。网上考生总结 AI 分析志愿主打两个极端，要么画大饼式盲目吹捧让你高估自己，要么极致现实泼冷水，刻薄否定所有情怀。他只会拿往年冰冷数据套公式，看不懂孩子的热爱、家庭的规划、每年招生政策的变动，更不会体谅寒窗12年的期待。咱客观说啊， AI 不是一无是处，整理院校名单，汇总往年分数线，确实省心，但绝对不能完全托付。志愿是关乎4年往后几十年人生的选择，不能交给只会套旧数据、说话毫无温度的算法。热门不等于适合，低分不代表没有出路，情怀也不是短视，数据只能当参考，结合孩子的喜好、家庭规划、最新招生政策综合考量，才是靠谱的填报方式。别被 AI 刻薄的评价打乱心态，也别轻信他画出来的升学大饼。
13: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9: 怎么我下班早还这么凶，人类为啥要驯化鹅呀？
20: 就你祖先那条件，有东西给你驯化就不错了呀。
21: 7000年前人类的祖先还很菜，想驯服猪牛吧，打不过，打得过的呢，自己才刚学会种地。养不起。总之驯化动物很不容易，但鹅的祖先大雁不一样，它每年秋天都会迁徙。
22: 我瞅瞅这眉毛猴子种了个啥呀，
21: 哎呀妈呀，大雁体型小，容易抓，不和人争粮，吃草就能长，孵出来的娃还有应随行为，会认人当妈。
23: 妈咪，
19: 太好养了。
21: 就这样，人类祖先把大雁羽毛剪掉圈养起来，驯化出了鹅。
19: 不落平阳被犬欺，我那的大鹅不如鸡。
24: 不行，我要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21: 大鹅继承了祖先强烈的领地意识，一听到有人或动物接近就大叫，扑上去又打又啄。就这样，古人发明了鹅这4个字，而且鹅虽然没有牙齿，但有齿状会咬人特别疼。
24: 谁瞅我，我跟谁干仗，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19: 真想太得是铁不得啊。
2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6: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要特意去寻找一个能赋予它意义的理由，但其实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存在意义。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感到满足，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会产生出责任感，做一件与他人产生联系的事情，你会在过程中收获一份友情。当我们放下一些无谓的思辨，开始真真切切地活过这一生，就已经赋予了它意义。人生的丰饶要用时间去体会，希望你能在这里找到一点关于意义感的答案，破译幸福的密码。

0: 愿你在偶尔的迷茫中也能找到继续奔跑的动力，愿你在今天以及今后的每一天快乐幸福。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上个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将重新启动了中美关系。虽然这次访问保持着高度机密，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机密解密了一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当时为尼克松总统准备的神秘国宴所需的一种食材就来自长海线。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解密这一段长海线的传奇往事，聆听感受一种海产品诠释的大国外交佳话。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长海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浮游生物丰富，而成为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到目前为止，獐子岛海域的鲍鱼也都是全部野生，市场上所见的獐子岛鲍鱼极其稀少。正是因为獐子岛鲍鱼的珍贵，才有了獐子岛鲍鱼助力大国外交的佳话。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启动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周恩来总理新中国的外交泰斗深知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将改写中美外交历史，必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周总理对此次接待事宜亲自审定和策划，而基于对尼克松总统的了解，他是个喜欢吃海鲜的美国元首，于是周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而优选鲍鱼的任务就压在了专门负责举办重大国事活动时提供安全食品保障的34号特工处。经验丰富的特工处也深知黄海深处的野生鲍鱼肉质紧实，鲜美而香甜，是鲍鱼中的极品。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气温降至零下20多度，并不是采捕鲍鱼的最佳时节。特工处也深感顾虑，但为了确保国宴的每一道菜肴都能代表中国的独特风味，辽宁省与特工处共同研究，最终将采捕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当年这支由一群退伍士兵组成的潜水队听说这次任务将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能够展示自己的勇气和技能，这个机会让他们既兴奋又紧张。每天早上4点，潜水员们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然后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在海底的黑暗中，他们寻找鲍鱼的踪迹，小心翼翼地用铁钩将它们从岩石上剥下，装进网兜。每一只鲍鱼都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以确保它们不受伤害。每次下水都是一次冒生命危险的经历，但这些潜水员没有退缩，没有抱怨，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将为国家外交事业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一场历史性的国事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经历了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捕到了足够的獐子岛鲍鱼。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獐子岛鲍鱼成为了

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菜系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1972年2月28号，全球发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獐子岛的鲍鱼菜肴也成为了中美关系破冰历史中的一道绚烂的烹饪杰作，同时也是友谊和外交的佳肴，诠释着两国领袖之间的深厚情感。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根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

四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五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

0: 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

0: 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8: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9: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8: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0: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8: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8: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4: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3: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6: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7: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

0: 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4: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0: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0: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

0: 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4: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5: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5: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大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地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7: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6: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7: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所以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6: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

0: 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1: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0: 嗯，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1: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到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0: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1: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呢、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0: 明白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1: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1: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停巴鱼和地老豹的传奇故事。古时候，广鹿岛的西海头上住着一户人家，男人于三儿出海打鱼，妻子秀梅在家织布，生了一儿一女，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红火。有一年，岛里闹瘟疫，秀梅染病而亡，于三是痛不欲生，成天摸索的两个孩子眼泪不干。后来亲戚邻居可怜这家人，就给他在岛外搭个了一个后老婆。后老婆的模样长得像朵花，可这心眼儿却比这锅底灰还黑。他拿前窝的两个孩子够寒苦的。于三出海后，他指使的两个孩子去拾草赶海，可是自己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而且稍不顺心就是又拧耳朵又罚站，抓孩子来杀气。尽管这样，还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碍眼。有一天，后老婆看到鱼筐里有几条有毒的停巴鱼，就起了歹心。他趁鱼三出海不在家，就把这几条鱼捡吧扔到锅里熬给两个孩子吃。两个孩子自从后娘进了门，没沾一点腥气儿，见后娘端上新鲜的鱼，就大口小口的放不下筷子。傍晚时，后老婆见于三收拾渔网回来了，急急忙忙堵到门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问于三，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孩子？这没头没脑的话，于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想了半天才说。

什么要你要孩子的？后老婆说，这两个小要账的简直气死个人，你不在家他们成天的骂我，不知道从哪儿抓了几个停不鱼烧了吃了，我抢都抢不下来，眼瞅着就得要死，你赶紧把他俩领走，要是死在家里，咱俩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俗话说，南山顶放轱辘车，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于三听说孩子吃了停不鱼，心里很是难过，可是扛不了后老婆的压力，就狠下心把孩子领出了家门。一路上两个孩子就问，爹，你领我们上哪儿啊？于三支支吾吾地说，你是送你俩去老娘家。上老娘家不是走大道吗？哎呀，咱走小道近便。两个孩子听说姥姥家，往后不用挨打挨饿了，心里可高兴了。天渐渐的黑了，于三把两个孩子领进一个大山沟里，望望四周没有人，就对孩子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爹去拉泡屎。姐弟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等爹不来，二等爹还不来，最后急得哭了。这时候两个人的肚子突然觉得疼了起来，直疼的两个孩子在地上直打滚。忽然间姐姐看到身边有几颗地老包。什么叫地老包？就是毒草。就对弟弟说，大人都说天老星地老包，头上吃锅上爆面，咱没了妈，爹也不管咱了，不如吃点地老包早点死了吧。弟弟说，大姐，死就死，你吃我就吃。说完了，姐弟俩就把几个地老包拔出来吃了，并躺在草地上等着死。谁知道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姐弟俩吃完了地老包后，不但没有死，肚子还不疼了。天色越来越晚，姐姐领着弟弟找了个山洞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有个老汉来到这山沟里放牛，看到两个含着眼泪的孩子就问，哎呀呀，孩子，你们怎么到这山沟里来了？两个孩子便把怎么吃鱼，爹爹领着他们到姥姥家，怎么扔着他们，怎么肚子疼，怎么吃的地老包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向老汉讲。老汉含着眼泪翻山越岭把两个孩子又送回了家。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站在门外骂于三，骂于三他老婆，羞得于三和后老婆当天晚上就一块上了吊。而地老包能解停不鱼毒的这个土方却从此在岛上传开了。关于停不鱼和地老包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航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0: 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原来他瞄向了旁边的铜靶，那个铜靶中了两发炮弹，而应该被击中的铜靶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整个目标区就剩下那一个铜靶。太遗憾了，在张淑英实弹射击生涯中，从没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失误。射击表演结束，看台上掌声热烈，谁都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三发两中也是不错的成绩。张淑英却不能原谅自己，一股火朝上顶，鼻子流出了鲜血。一路走来容易吗？夏天炮弹像被火烤过，钢铁的炮架和瞄准器具、手柄、防盾板都散发着热气，尤其是炮响之后，燃烧的空气掀起一阵阵热浪直扑面部，眼泪都被烤了出来。冬天抱着炮弹像抱着寒凉的冰块，摸一把摇架手都能沾掉一层皮。几年来付出多少心血，留下多少汗水，打出了多少次优秀的成绩，每次发射炮弹飞出炮膛，就像长了眼睛直奔目标而去，赢得了多少掌声，得到多少荣誉。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功亏一篑。杨晨是客观原因，但关键时刻看走了眼，是张淑英不能自量的重大失误。陈毅元帅没有接见我们。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张淑英仍然不无愧疚和沮丧，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儿。没接见可能有别的原因，毕竟是外事活动，时间紧，也许事先并没有接见的安排。但张淑英始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所致。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这次射击失误的记载，圆满成功是统一的官方表述。张淑英能够毫不隐瞒地正视并自省，这比打得好还要胜出一筹。由五人组成的第一代女炮班，无疑是一个优秀团队，岁月没有遮蔽他们身上曾经闪耀的光辉，随着光阴慢慢流逝和女炮班代代传承，站在历史起点上的第一代女炮班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仰慕。80岁的张淑英老人独居在沙河口区南沙街道一个小区，儿女经常前去探望。就在我和老人交谈的时候，大女儿和女婿敲门进来，带了水果等，然后双双离开，把时间留给我。大女儿和二女儿出生在海洋岛，大女儿53岁，女婿在上海工作，昨天刚回大连休假。我开列的一些问题已经问完，看影集，那些极有年代感的训练、射击和首长接见的黑白照片，及近年老人外出旅游的彩色照片，唤起多少回忆。几天之前已经通过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之意，周末让我儿开车送我到老人居住的小区，没有定位和导航，我是很难找到这个小区的。中心城区都比较拥挤，街道不宽，这个小区的楼房排列得非常整齐，进入小区后很容易找到楼侧墙上的红色编号。5楼，老人住这么高的楼层，上下会多有不便， 这是我以为的。张淑英大姐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老人眉开眼笑地站在我的面前，整个门的空间几乎被填满。后来我问了大姐的身高，1.69米。第一代女炮班五个人的合影中，站在中间位置的张淑英身材高挑，旁边的王淑琴、杨金荣也很高。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海面风力7日下午开始逐步增强，气温小幅度上升，6日20时到7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

0: 中27到33度，7日20时到8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2度，小长山气温26到34度，广路气温26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4度，海洋气温26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澄海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落实举措；海上鸟国长山群岛见证滨海生态保护的硬核实力；澄海县总工会开展2026年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5号，澄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澄海县实际，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聚焦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厚植科技创新人才沃土。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规划引领，推进城市更新，加快现代化海岛建设。要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社区，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社区治理水平，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海岛。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时刻牢记总书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紧盯县域地质灾害点、山洪沟道、水库排污口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风险排查整治。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化与院校、院所战略合作，加快推进深远海智慧养殖、海上风电数字化、水下采捕等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和加快引进培育一批人工智能领域项目，并以要素支持技术保障，确保项目安全、可靠、可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7月27号，在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现场，一项审议牵动着万里之外一座群岛的命运，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获得通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是那

0: 入世界自然遗产体系。这是继2019年江苏盐城第一期申遗成功、2024年第二期扩展五处栖息地之后，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又一次重要扩容，填补了我国温带海岛岩礁型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让东部候鸟迁飞通道实现了陆地湿地加近海滩涂加深海岛礁的全覆盖。辽宁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三处黄渤海候鸟适宜片区的省份。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由195个岛礁坨组成。这里不仅是世代渔民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长山群岛此次纳入适宜的扩展区域，总面积为 4962.62 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革新岛头坨子、大耗子岛、霸少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片区。这些听起来古怪的名字背后却是世代渔家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广鹿岛凡坨子因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如同凡石而得名。头坨子则是革新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海蚀洞穴密布，是黑脸琵鹭的繁殖栖息地。獐子岛的大耗子岛因岛型酷似老鼠而得名，东侧还有一个小耗子岛相伴，这里常年有小须鲸出没。小长山岛的霸少岛其轮廓蜿蜒，形似章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丰足，吸引着斑海豹与各类水鸟常年活动。四大片区各司其职，凡坨子是黄嘴白鹭的核心繁殖场，头坨子承担黑脸琵鹭繁殖和猛禽迁徙停歇的重任，大耗子岛为水鸟提供越冬栖息地，霸少岛南部岩礁带则是西太平洋斑海豹的重要繁育区，四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海岛生态保护闭环。长山群岛绵延百里，正是鸟类在茫茫大海中的天然驿站。这里冷暖洋流在此交汇，海域饵料充沛，鱼虾、贝类、浮游生物繁盛，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候鸟提供充足的能量补给。专家指出，若没有长山群岛这处海上节点，大量体弱和幼龄候鸟将难以完成超远距离的跨海迁徙。如今的长海，散落碧海的百座岛礁，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海岛生态链，见证着中国滨海生态保护的硬核实力。本台消息，8月5号，长海县总工会启动2026年平安度夏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首批慰问市政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长海永杰市政以及快递、外卖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站点，工会慰问组为150名一线职工送去了矿泉水、冰红茶、香蕉等清凉物资，并叮嘱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的关怀让大家在炎热夏日中感受到了清凉与温暖。长海县各镇总工会也同步开展2026年度平安度夏送清凉慰问活动。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加大送清凉工作力度，陆续慰问公安、交警、加油站及港口码头等露天高温作业的一线工作者，不断扩大受益群体覆盖面，用心用情守护高温下的每一位劳动者。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暑假伊始，长海县图书馆携手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工会会成长职工子女托管班，精心推出智慧假日小课堂系列活动。8月5号，在图书馆多媒体教室举办的咏鹅粘土创意画活动，不仅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让孩子们在指尖感受经典古诗的别样魅力。 活动现场，指导老师

0: 将咏鹅的诗境融入手工制作中，通过分步讲解构图、配色与造型技巧，手把手带着孩子们揉、捏、搓、贴，使得一块块普通的手工粘土在孩子们手中渐渐变成曲项高歌的大白鹅、碧波荡漾的湖水。暑假期间，长海县图书馆将持续联动各方支援力量，常态化推出非遗体验、科普阅读等特色活动，馆社携手为青少年搭建更加多元优质的暑假活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5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5.4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4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1/31%。8月3号，自然资源部发布今年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统计，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实现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9%， 海洋经济呈现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 12.3 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有效保障了海洋渔业、工业、交通运输等产业用海用岛需求。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

0: 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十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耕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完善陆岛交通网络，打破长海县的地理屏障，还将推动其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将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促进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陆岛资源的高效流通。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促进长海县海洋产业发展凸显的现实意义。
3: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渔业资源丰富，拥有经济鱼类近百种，可食用藻类数十种，经济贝类十几种，拥有国家级海

0: 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连接的不仅是海岛和陆地，更连接了人们的梦想和未来。回想一下，刚从海上采捕的海珍品，就近上岸装车发货，直接通过跨海大桥运往大连，在时间上仅需2个多小时。就算是通过物流等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在节省产地端运输耗时的不经意间，保证了海珍品的鲜度，必将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目前长海县拥有20多处国家级现代海洋牧场，每年面临的养殖物资和苗种需求特别庞大，尤其是养殖苗种的运输时间与苗种的成活率成正比，减少运输环节的干露时间，也就是减少苗种的脱水时间，是提高苗种运输成活率的关键。建成后的跨海大桥就像一条巨龙横跨在大海上，守护着勤劳的海岛渔家，所需苗种可以通过大桥便捷地运到岛上。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助推海洋振兴发展战略，助推加快建设优势凸显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让我们一起期待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它必将成为东北地区的新地标，为长海蓝色海洋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3: 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

0: 南水乡古韵绵长，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您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雾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儿，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呢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成片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雾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哎，妈来了。
4: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4: 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啊，我们换一张是吧？这张好。然后我们要上酱油，对不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调味，最大程度体现豆皮的原汁原味。杨征在母亲的指点下，将舒展的金衣变作宽度10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5分钟，确保豆皮遇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子熟练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大油锅中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 成功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3: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4: 口感不错
3: 啊，
4: 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3: 行，那我下次再加把劲。
1: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三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未来。

0: 您现在关注的是文旅中国。如果秋天来到杭州游玩，有一道菜您是不能错过的，它被老杭州人称作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它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爬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立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是当天进的货，那么中午吃的蟹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蟹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湖蟹撇去泥沙，用麻绳按只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雪白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立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新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同时，令蟹粉充分浸润油脂与姜末，增香增味，去腥去寒。花雕酒与鸡汤的加入，为蟹粉增加了别样的风味。盐、糖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立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3: 清炒蟹粉这道菜呢，我们做了10几年了。那么这个口味主要是清淡，还有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包括原味。
1: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0: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 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得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江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月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食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食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1: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寻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3: 捞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它状态怎么样。
4: 好的。
1: 熟知食鱼生长规律。

0: 域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石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石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石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石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石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1: 石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石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20几分钟，蒸出来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0: 蒸制完毕的石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一口石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最深长的食味乡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到了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赏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3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儿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3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11月，正是出鳗的好时节。
2: 哎呀了，老大给我几苦了呀？哎，
3: 呼呼都多，
2: 心。
1: 年近七旬的于信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2: 哦，鳗来了。

0: 好表达。
1: 什么五毛表？九块钱是九块头了，哪能批开了？
0: 好走嘞，好走嘞，
1: 好走嘞。
0: 这，搿车有没有几多分子啊？
2: 海鱼风干极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两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七成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一年。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渔民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儿。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1: 今天上了什么货了？
3: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1: 这些不错。
2: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渔民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渔民采用了蒸的方式。鱼、虾、螃蟹等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

0: 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渔民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萝卜清洗去尘泥，削皮切成厚片，通透莹润的外表下散发出蔬菜的鲜香与甘甜。伴随油温升高，将萝卜片投入锅中快速翻炒，而后加入大量清水炖煮，带鱼的鲜味与萝卜的甜鲜交相融合，口感丰富。沙地蔬菜提鲜调味，令海鲜的味道更加突出。看似简单的菜肴，凝聚着一家人无言的深情。要吃海鲜，除了偏于清淡的蒸煮做法外，也有以炸制为主的独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1: 我们现在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啊。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0: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1: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征服了几代人的味蕾。厨师宋小军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师从叶杭盛从厨10数年的他，虽然出师已久，每年依然会受到来自师傅的考验。杭州传统爆双花采用鸡胗和木鱼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过程极为讲究。
3: 刀工还是有欠缺啊，挺淡了。因为这个爆双花这个菜呢，

0: 刀工很重要，刀工好不好决定这个菜肴出品漂不漂亮。那么我们做这个刀工细活的时候呢，要调整器械，心平气和的切这个原料，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肴。
1: 叶行胜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鱼与鸡胗通过同样的方式改刀成花，裹上淀粉、盐、胡椒等，均匀腌制。
2: 爆双花这个菜啊，是杭州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首先一点，一定要让它能够开出花来，勾芡之后特别的脆嫩，香之后那种香味特别的受我们杭州老百姓的喜欢。
1: 质地嫩滑的鸡胗花与质地脆嫩的木鱼花分别过水过油，短暂的高温油炸令两种食材熟至七分，保持原有质感的同时激发出食材香味。翻炒蒜末，双花同时倒入油锅，大火爆炒，高温令双花表面迅速烫熟收紧，锁住内部鲜味的同时带来了富有弹性的口感。
0: 50年前我做噱头的时候，我经常做，那时候有好多店家在这卖，最近10多年呢几乎没有店家在做这个菜。为什么呢？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现在你们把这道爆双花推出来了，口碑不错，外观看上去也比较精细，我觉得这道菜是个精品菜，你们能做出来我很高兴。
1: 传统杭帮菜在色香味的萦绕间续写传承，一年的结尾在冬季，那些属于冬天的菜肴对人们而言也有了特殊的意义。小雪时节，在杭州家家户户都有着腌酱的传统，酱鸭承载着杭州人对家的温暖印象。平坦开阔的天台是酱鸭诞生的场所，杭州本地产出的麻鸭体型小，肉质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2: 这个7-8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1: 洗净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

0: 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1: 这个颜色晒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0: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腌制完成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表，也难及山珍海味带来的味觉盛宴，却真挚平凡，长久抚慰着人们心中对于家的那份温柔眷恋。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30%；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50%。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有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偷吃了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南风过隙。春天听南风过隙，夏天听想去海边，秋天听夏末的歌，冬天听人间萤火，以后的每一个四季都有夏日宝贝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南风过隙。
2: 1, 2, 3

嬉皮哈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日落计数器，他说宫崎骏有一段浪漫的语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就像我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好，一起来听日落计数器。

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古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顾你，因为你既是在我掉入谷底时保护我的水，又是夺走我空气的水。最后这首歌的歌名读成旋律，读快一点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其实想想比起丧，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结局，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对于爱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起来听旋律这首歌。

于软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你》，他说开头对方已通过你的好友申请，现在可以开始聊天啦，结尾是消息已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或者是提示对方已不再是你好友，请先添加好友。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无论是感情遇到挫折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听《与你》这首歌。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位于河北唐山的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座始建于1878年的企业，不仅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崛起，更在1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矿业遗存和历史故事。从中国第一家矿

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到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桥，每一处都铭刻着开滦煤矿的辉煌与荣耀。那么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启，开滦煤矿的前身开平煤矿是怎样在争议中应运而生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又是怎样艰难诞生的？这些企业的诞生给唐山带来怎样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滦工人又是怎样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工业的活化石——开滦。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残梦之中。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腐朽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一败涂地，国门被迫大开，天朝大国已经不能靠祖宗惩罚去抵御外侵，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过洋务运动失夷之长技与用下变夷本位文化与大兴西学之争，一种以爱国、革新、革命、开放为特征的新文化逐渐战胜取代旧的封建文化，一批域外文明的先知先觉者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冲破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藩篱，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和社会变革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近代新文化由此发端。1876年的春天，美国人贝尔试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相隔不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煤气发动机。新能源的应用和新机器、新产品的不断创制，昭示着西方社会开始告别蒸汽时代。而在当时的中国，那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工具仍被讥诮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此时洋务运动推行已15年，但是关于是否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什么的道器之争仍然纠缠在庙堂之上。早在1870年，李鸿章发现孤立地创办军事工业无异于沙中筑塔。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发达繁荣的工业大机器社会体系，因而提出欲强于富的观点。1876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已经颇有起色，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开办新的现代工业企业的信心。1843年至1875年，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50余座近代企业，须眉日增，洋务运动中所兴建的军事民用企业也已达13座之多。外国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以及对外开放口岸进行通商的轮船运输业，都急需煤炭作为燃料，而国内均为土法采煤，功力繁重，所产甚微，只能坐任英、法、澳等国洋商远道贩来，高价出售。据估计，仅进口煤炭一项，西人每年便从中国拿走4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政府许诺给海防每年的财政拨款。早在1872年，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稀土者，唯借此二端耳。其实何止李鸿章，连对洋务诸业一向持谨慎态度的曾国藩也曾谈到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气，兴中国永远之力，似尚可以事办。然而晚清政府始终以祖宗矿进为由，不肯决断。1874年，一向被大清视为罪而小国的日本因潜心学习西方而崛起，悍然侵占台湾，朝野上下震动，海防之役由此而起。
李鸿章再次上书开采煤铁以济军需，直到这场仗打完，朝廷深感军饷耗繁左藏之处时，才颁旨令李鸿章、沈葆桢就开采煤铁事宜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不久，沈葆桢在台湾基隆大获成功，李鸿章的磁州煤矿却因储量不足、运输困难等原因中途停产。而轮船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在上海、天津间往来运送货物总是满载而去、空船而返。到了1876年，招商局竟不得不求助李鸿章筹集官款以渡难关。此时此刻，在北方寻一家矿、筹饷源、兴洋务，并解招商局燃煤之需，可说已是李鸿章的一个心结。李鸿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治理滦州一带的开平镇。根据奏报，时常有外国人在此旅行勘察，称该处煤藏丰富，煤质为欧洲所罕见。1876年11月3日，李鸿章紧急召见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简单的会晤后，唐廷枢带领一名英国矿师离开天津，赶奔开平。唐廷枢名义上只是英国矿师马力师的一名翻译，他们沿水路抵达芦台，然后转乘马车前往开平。路上，唐廷枢仔细地记录下海潮的汛期、河水的深度和路途的长短。到达开平后，他们便展开了细致的勘察，沿开平、古冶、唐山、凤山一线，从煤炭的储量、分布、煤质到采煤的方法、运输的成本等均有涉及。他们了解到，深处有优良丰厚的煤层，但简陋的工艺使当地人只挖头层煤，而且这片煤矿相当的大，凤山至古冶由西而东连绵50里。马力师估计仅这第一层煤剩余的仍有600万吨之多，而凤山一带铁矿也很丰富。唐廷枢返回天津后，将采集到的样本分寄北京同文堂及英国的化学师以见成色。紧接着，他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条陈，细述了此行勘察开平煤铁矿物的情况，凡举道路、河流、地势、矿藏乃至土窑主人想法、工人房租、饮食等事无巨细，均一一罗列。可以说，这份调查报告考虑到了开办煤铁矿产的种种可能。1878年，唐廷枢带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开平镇开始探矿、打井、放炮、采煤，从此这块传奇的土地上有了南腔北调的语言，有了不同肤色的种族，有了一中一西的文化。10月2日，刚刚成立的开平矿物总局在唐山南路乔家屯打下了中国机器采煤的第一钻。这一钻不仅钻出了绵延百年的开滦，也钻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峥嵘年代。若要盈利，则必须用西法开采并修筑一条通往海洋的铁路，这是唐廷枢坚定不移的理念。但在那个暧昧的时代，朝野上下以不谈洋务为风气，更何况修建见者骇怪的铁路。直到1888年，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只是李鸿章这个曾发誓绝口不谈铁路的人，竟忍不住为之宣讲常识。此时英国人很快就打听到这座筹建中的煤矿计划修建一条从矿区通往芦台的铁路，李鸿章显然默许了这一计划。虽然将铁路一直修到海岸的设想落空，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李鸿章的野心。除了让开平煤矿与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互为表里，为窘迫的海防别开饷源，看来他也打算利用这里的铁矿把铁路铺遍中国的北方。但是抵制的风潮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地涌现出来，唐廷枢不得不在1879年再次修改原有的计划，将铁路的尽头由芦台
改制虚个庄，一个距离矿区只有16华里的地方，再由那里开挖一条通往卢台的运河。工程进行得十分隐秘，一切都在往来公文晦涩的字里行间谨慎地一点一点地试着进行。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白内特的妻子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世界第一台蒸汽机车火箭号，最终被反对者无情地扼杀了。反对者们痛斥机车指使震动东陵，喷出黑烟，有伤核价，因此这段铁路一度被奉旨查办，勒令禁驶，只准用骡马拖拉煤车。直到1882年的6月，年迈的李鸿章恳请朝中大员进行了一次试乘，证明了火车安全可靠，才逐渐免去了朝中种种非议。此后开平又陆续自英国买进了2台机车，并自制出一台专供官员乘坐的豪华客车，从此火车便一直行驶。1886年铁路终于修到了卢台，1888年至天津，1893年至滦州，1896年至山海关后一直修至奉天。铁路的延伸犹如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苏醒的中国一如开滦井架上那硕大的天轮，伴随着西方文明不断的冲击与碰撞，摆脱了最初的艰难和挣扎，开始了永恒的转动。今天站在大城山顶向下俯瞰，蜿蜒曲折的陡河自北向南贯穿这片土地，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横亘在人们的眼前。唐山，冀东大地上的这个璀璨明珠，谁能想到100多年前这里还仅是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乔家屯的小小村落。1878年开平矿务局在该村南凿井采煤，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一切，改变着一切。煤矿的兴旺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唐山的城市街道格局以开滦、启新、华新、南长等近代工业企业为圆心，逐渐形成格局，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开平煤矿的工人已从建矿之初的250人增加到不下15000，乔家屯也已经发展成上千户的大镇。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广东街也出现在唐山矿的北墙外，聚居在这里的大多都是唐廷枢从他的家乡广东香山请来的，早年赴美国旧金山采矿的淘金者，他们以工资为生，懂英语，这批技术工人也是唐山最早的城市中坚力量。外国人数量的增加使得唐山迅速成为远近闻名的华洋杂居之地，穿着补服的朝廷官员，旗袍马褂的中国士绅，高鼻蓝眼的外国毛子一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赛马、高尔夫球、网球、舞会、电影，还有那些风格各异的洋房子，西方工业时代中产阶级舒适优雅的生活在这块封闭的古老土地浸染融合，先后有18个国家500余名外国人在此供职，作为开滦的高级员司，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其中就包括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英语一度成为开滦的职业语言，在公司中甚至有专为学习英文而设的语言补贴，懂得英语的人会很快被挑选出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除了建矿之初颁布的种种规程，西方人也渐渐把简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注重效率的意识带进了这座煤矿。那些如今收藏在开滦档案馆中数以千计的羊皮账本，便是对西方细致严格管理最好的诠释。随着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水泥、华新纺织厂四大骨干企业为首的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的逐步建立，建材、机械、陶瓷等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企业和商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
特别是1912年开滦联合后，以开滦煤矿为首的唐山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座崭新的工业城市诞生了。开滦飞快地向前发展着，并且在中国更多的地方留下新的开辟的足迹。自1882年开始，开滦陆续在天津河东、塘沽、广州、营口、上海浦东、天津河西、秦皇岛、烟台、香港荔枝阁等处建立了12座码头，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海上自营船队，从而将开滦的影响波及到了整个中国。1900年，英国资本家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骗占了开滦煤矿，攫取中国煤矿资源。开滦工人深受英日帝国主义、英国资本家和封建帮会势力的三重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饱受欺侮的工人们内心深处蓄积着反抗怒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时刻关注着家乡工人阶级的现状，作为最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点种人，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通过各种方式在开滦工人阶级中间传播。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滦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被资本家输送到俄国做苦力的部分矿工聆听了列宁的广场演讲，并受到列宁接见。这些劳工回到开滦，把所见所闻讲给自己的工友，开阔了矿工的眼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加快了在矿场中建立党组织的步伐。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开始了在唐山的建党活动。北方分部连续派出干部深入矿区，通过组建社团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1921年12月，早期党员邓培在唐山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成为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除了公开陈列一般书刊供工人阅览外，还藏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秘密借给会员阅读。1922年4月，邓培又在临溪矿建立了工人工余补习社，这是一个工人自娱互助的团体，由老工匠教青年工人生产技术，工人们在这里看报纸、下棋，联络感情。工余补习社负责人经常会把唐山工人图书馆转寄给他们的革命报刊讲给工人听，向来社聚会的工人灌输团结斗争的思想。同年6月，唐山矿北门东侧小广东街孙家大院的小木楼里出现了又一个工人组织大同社。从表面上看，这同样是一所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的夜校，然而就是这个革命启蒙组织成为开滦党组织诞生的摇篮。在邓培介绍下，李兴昌、邓汝明等六名骨干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开滦第一批中共党员，开滦唐山矿党支部正式成立。1922年10月23日清晨，唐山矿、临溪矿、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秦皇岛矿务工人同时宣布罢工，并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开滦五矿大罢工由此开端。与之前多次工人罢工相比，开滦五矿大罢工不仅规模宏大，更是由经济斗争转向了政治斗争。经过最早一批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开滦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运动目的从改良生活发展成为打倒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下，坚持25天的开滦五矿大罢工最终宣告失败。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
推向顶峰。开滦煤矿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也正是在这里，开滦工人

积极投身，并掀起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火种点燃，生生不息。自此，开滦工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27年是九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它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受到全国的瞩目。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其中一些事件的影响甚至波及欧美各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众多事件中，1927年1月6号的占领英租界事件无疑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这次事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在英国实际统治下的九江英租界，这里的工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受汉口惨案及武汉人民占领英租界消息的感染，九江工人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呢？这场抗议斗争又是如何发展为外交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也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必争的要地之一。九江英租界的设立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九江与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城市及牛庄等六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然而，条约墨迹未干，1860年，英国的轮船就开进了长江，闯到了九江，并强行划定九江城外龙开河东地段的上端为英国租界。英租界和九江市区的四条街道相通，在每条街的街口都装上了大铁门和铁丝网，铁门一关，工人们休想进出。所以九江工人称之为四道鬼门关。在租界里，侵略者的国旗高高飘扬，他们设有领事馆、海关、工部局、法庭、巡捕房，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大权，任意欺负中国人。工人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都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马路。工人们进了租界，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胆战心惊。在九江的各沿江码头，经常停靠外国的兵舰、轮船横冲直撞，大显淫威。他们以通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大量掠夺江西人民的财富，残酷剥削压迫江西人民。而首当其害的是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

租界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一块小的殖民地。九江工人市民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横行霸道早就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举行过自发的反抗，以致罢工自卫等手段的斗争，以图收回租界，收回国家主权，恢复中华民族之尊严。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九江学生5月6号就发出通电起来响应，20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喊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0年3月，九江码头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打伤工人的大罢工。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九江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强行通过了租界。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九江工人市民又在租界举行了反帝大示威，烧毁了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直到1927年1月，九江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才把英租界收回。尽管斗争艰苦曲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927年，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在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江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直接影响鼓舞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为起点，经过五卅运动、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到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北伐军由于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援，军事进展极为顺利。7月从广东出师，8月占领湖南，9月攻下汉阳、汉口，10月10号攻克武昌，接着会阁东下，11月4号北伐军攻入九江，8号打下南昌。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过来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北伐军1926年11月攻占南昌以后，立即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积极进行发展工农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到1927年1月中旬，全省工会会员达10余万人，赣州、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城市成立了总工会。4月上旬，会员更发展到20万人，建立了42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同时，江西全省的农会组织扩展到54个县，农会会员30万人。以九江地区的永修县搞得最好，农民自卫军就有10000多人。1927年1月，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同时召开，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和江西省农民协会，把江西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九江的工农运动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6年秋，党组织派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农会和秘密的中国国民党九江执行委员会，后改市党部，组织海员、码头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攻打九江。9月，党又派冯任到九江担任江西海员工会主席，调查北洋军阀孙传芳、邓如琢、陈调元的兵力部署和布防情况。10月，正当北伐军转向东南战场时，孙传芳忙调招商局江永伦从南京驰来，船上满载着1500余名士兵、夫役500余名。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增援江西战场，准备做垂死挣扎。
冯任得此消息，立即指示海员码头工人中的党员。

于10月16号黎明炸掉停在九江江心的江永伦。江永伦被炸是九江工人对军阀孙传芳的直接打击，是九江工人对北伐军攻占九江的有力配合。北伐军攻占九江之后，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委，先后在南浔铁路、兴中沙场、轮船码头、九江第二师范和九江郊区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使工农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1926年底成立了九江总工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也活跃起来了，整个江城一片沸腾。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川万县惨案之后，又在1927年1月3号和1月6号连续制造了汉口惨案和九江惨案，这就激起了汉口、九江工人阶级的反英怒潮和收回租界运动。1926年12月26号，武汉市民20万人召开反英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碍革命工作的租界。1927年1月3号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江汉关附近演讲，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武力驱逐听讲的群众，用刺刀在人丛中乱戳，有数十名群众被刺伤，造成13惨案。第二天，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提出惩办凶手等八项要求，如72小时内应领事无圆满答复，即行收回租界和海关。5号，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会。会后，武汉工人和革命群众一举占领了英租界，英国水兵从租界撤出，武汉革命政府即派军队进驻租界。继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之后，紧接着九江工人爆发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过着简直是牛马生活、非人生活的九江太谷、怡和、日清三个帝国主义企业公司的码头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并为此成立了由林修杰、彭江等组成的劳资委员会。日清公司当即答应，但却遭到太谷、怡和公司的拒绝。码头工人就在12月宣布罢工，码头工人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站在江边各码头，凡太谷、怡和公司的轮船质询，码头工人都停止搬运货物。英国租界当局在兵舰上架好大炮，脱下炮衣，准备随时炮击，而且又在英租界内堆积沙袋、铁网，并有英水兵持枪守护道口，并在界内往来穿梭，如临大敌，形成斗争一触即发之局面。就在这时，汉口惨案发生，九江地委接到了上级党组织关于支援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指示，九江总工会也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准备组织九江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集会游行，向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支援武汉工人。1月6号下午，码头工人纠察队捕获一名为外国人搬运行李上船破坏罢工的工贼，纠察队员吴宜山上前阻止，被英水兵拳脚相加，又一枪托击其后背，当场昏扑在地，经抢救无效而死，另有几名工人被打成重伤。接着，英国兵舰又鸣炮两声威吓群众，称预校轰击万县之故事，他们一面断绝租界交通，掩藏一切杀人的证据，一面挑动英国妇孺登轮，以便嫁祸中方，其阴谋狡计灼灼可见。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九江惨案。

案发生之后，九江工人愤怒异常，市民群众忍无可忍。九江地方党组织与总工会立即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数万群众，高呼收回英租界、帝国主义滚出去的口号，手持扁担棍棒，拆除了铁丝网，撬开了大铁门，冲破了英人的武装戒备，像潮水般涌进英租界，把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英国水兵赶上英舰，夺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余年的九江英租界。国文社记者当天从九江发出了这样的报道：今日租界外人住宅皆关门禁闭，所有四围之沙袋、木春、带刺铁丝等，前此设备之障碍物，皆由工人拆除，革命军也携枪出入无阻。九江海关与公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报仇等传单标语，呈现出一派革命气氛。与此同时，进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二师师长也曾到英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并提出维持租界治安问题。英领事表示，必要时再为讨论，但因形势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英领事第二天忽然派人前往师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于是独立二师在7号下午正式接受租界，并派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当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率宪兵一排入界巡查，秩序良好。租界收回后，为了处理工潮和对英事务，由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等单位组成了调解委员会，各界各团体组成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经过调解委员会的努力，九江码头工人的工资增加1倍，死伤工人的医疗费也由英人负责赔偿。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并不负责外交上的交涉，涉及全局问题仍由武汉政府外交部处理，但该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了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不发生于前，而独发生于汉口惨案之后，所以这次九江惨案实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以故设圈套，有意挑衅。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次惨案的根本方法。九江的事件绝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1月10号，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打倒这个依稀仅存的帝国主义，坚决我们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南昌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巡惨案委员会。14号召开了10万人大会，发表了通电，出版了反英日报。16号长沙举行了20万人大会，广州工人、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等均发表了宣言、通电或游行示威，扩大反英宣传。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派员来九江，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事务，通过外交向英交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遂派英国驻华公使俄玛丽到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汉口惨案。

0: 九江惨案问题。谈判从1月12号开始，到2月1号中途停止，因为英国一面派代表来谈判，一面又派军队在上海登陆，继续侵犯中国主权。武汉国民政府遂提出抗议，并宣布谈判终止。2月10号，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发表演说，表示让步。2月19号，英国代表告外交部长称，奉英国训令结束汉案谈判事宜，当即由陈友仁与俄玛丽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协定规定，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20号，陈友仁与俄玛丽又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定之协定将及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至此，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一次空前的壮举，是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的侵略据点租界，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上的成熟、斗争的英勇、队伍的团结，足以担当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史学月刊》，原作者刘勉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6号到8月1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1送1，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 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元。

0: 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刚才就在想，你说这人一旦瘫了，一旦走不了了，一旦脑血栓了，一旦起不来了，就成天在炕上在床上这么待着，这么躺着，能活动范围啊也就那么两三米儿。那咱别说疼不疼骨的了，就成天这两三米的活动范围，就不病死是不是也得憋屈死啊？所以很多脑血栓病人、心衰病人最后啊不是病死，讲话是心里憋屈，憋屈死的。就我这话大伙你认可不？所以啊，有病就赶紧治，你得让这病啊赶紧好起来。所以为啥说苏合香是好药呢？那有人说啥叫好药啊？这药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就跟人似的。你就拿药来讲，有中药，有西药，还有那个中药掺西药的，对不对？你比如啊，过去我们吃的那个加零号，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另外还有消渴丸，就是糖尿病人吃的那个消渴丸，你看起来啊，甚至听着名像是中成药是吧？其实不是，里边啊还掺杂着一部分西药呢。一般不搞医疗的他不懂，你就搞医疗的也不是人人都懂。说啥算好药呢？第一，见效得快，吃上就见效，这就叫好药。你吃半天了，吃一天两天了，啥效果没有，你说破天去那也不算好药。所以吃上就能见到效果的药，这可以说是好药。那第二呢，就里边的这个药材要特别好。你像苏合香这种安宫牛黄丸里边都含有苏合香啊，药材特别好，药材特别名贵，这种这算是好药。第三呢，就是不能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你说我这药治病啊，我这药好，但是呢有副作用那也不行。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最后我是胃也吃坏了，肝脏也吃坏了，肾也给吃坏了，那就不算好药了。你就像黄连似的，吃上之后能降血糖是吧，糖尿病患者吃完的能够降血糖，但黄连太苦了它就伤胃。虽然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而且降血糖的效果还挺好，但是它伤胃，甚至它又伤肾，最后吃的心脏都受不了了。那我们不能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是吧？就像速效救心丸似的，冠心病患者吃完了之后见点效果不见效。你这种见效它不是治你那个冠心病，是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它能缓解，能缓解疼痛。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冰片，冰片有一个作用能缓解疼痛，就像那个曲马多似的啊，缓解疼痛，就像风湿骨病似的啊，腰疼似的，你吃那个曲马多止疼片缓解不？那个疼痛是不缓解了？缓解。有的讲话呢，吃完没一会儿啊就不疼了，甚至有的能缓解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又疼了，对不对？那个速效救心丸缓解心绞痛。

0: 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高德宝的简要事迹。高德宝，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士，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入伍，2007年5月入党。他扎根临海雪原，深耕装备操作维修一线，创新研制脉冲信号发生器，有效延长器件使用寿命，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获强装杯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铜奖2项，获中国航天基金奖、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次，被表彰为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尖兵，荣立3等功2次。
0: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2: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现场观看灯光秀的游客纷纷表示，
3: 我觉得很有意义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致敬。
4: 我觉得长沙这座城市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英雄、致敬科研工作者，很有力量，很温暖。
2: 市民林道辉告诉记者，
5: 这几天我常在网站上面看到坐在轮椅上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身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普通人也从这个身上吸取闪光点。
2: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来自贵州的中学生管玉涵，
6: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专门看一眼。我也要马上中考了，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也希望自己4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戟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2: 王戟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戟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国防科技大学张元，
7: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广大军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冲锋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武警工程大学苏畅，
8: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戟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2: 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

0: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陈坤，
1: 他自强不息、矢志未卜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楷模为标杆，立足自身岗位，不怕苦不怕难，练精专业本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亚楠、刘佳琪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联合驻地公安局、法院开展普法进军营活动，法律专家们现场为官兵解答日常涉法涉诉难题，并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此外，部队结合军营典型涉法案例开设模拟法庭，通过实景庭审、鲜活案例复盘的形式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切实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官兵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3: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近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结合防汛工作实际，开展防汛救援技能专业化培训，他们聚焦堤坝渗漏、管涌、滑坡等常见险情，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复盘研讨的方式开展精准施训。这次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空地一体协同救援演练，完成了空中侦察、远程施救、水域搜救等科目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快速响应、精准处置的实战能力。
2: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反舰导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并且很耗时间。万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消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声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当地时间8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联邦议院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

0: 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1: 玉兰，你好。
0: 本周，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为了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而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由伊朗主导，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否则将对伊朗发动袭击。对于近期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1: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0: 在俄乌战事方面，8月1号，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多个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8月2号，乌克兰使用10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地方，仅被俄防空兵击落的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158架。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判断，你认为乌克兰有希望在秋季前实现结束战争的目标吗？
1: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它的停战条件一退再退，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它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能不能挺过今年冬天都不知道，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能打赢，至少不会输。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0: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堪称日本史上篇幅最长的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也有所调整。对于这份尽显高式烙印的防卫白皮书，您如何解读？
1: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驻守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他最大的战略失败。
0: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表示，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美国为何要主导成立这一组织？
1: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

0: 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为何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这次移民危机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真相？
1: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0: 8月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对本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全权负责。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1: 巴基斯坦常年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害，政府军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那么造成的伤亡肯定还会更加的惨重。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之前有国家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有的国家想对巴基斯坦趁火打劫，还有的国家对恐怖分子实行养鱼政策，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咬人一口。在反恐问题上，谁搞双重标准，谁就一定会遭到反噬。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源于法国的一场事故。最近法国西南部地区遭遇严重的森林火灾，导致一个小镇上的几百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弹药被大火引爆。当时镇上的居民已经因为火灾被提前疏散转移了，所以这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战争遗留弹药的销毁问题。我国是二战遗留弹药最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多万枚炮弹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 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

0: 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2: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 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

0: 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这都干什么啦？老板，想进吗？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

0: 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五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

春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

0: 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做。
1: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2: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3: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种活动，通过南门酒、牛肝舞、布衣祝酒歌等，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为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越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港之夜》。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海港夜晚的宁静和美丽，也表达了人们对海港夜晚的向往和欣赏之情。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海面风力7日下午开始逐步增强，气温小幅度上升，6日20时到7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7到33度，7日20时到8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2度，小长山气温26到34度，广路气温26到33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4度，海洋气温26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长海县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厚，是东北亚文化传播的桥头堡。距今7000年的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小珠山贝丘遗址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不仅海洋文化、渔家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星罗棋布，长海号子、民间故事、放海灯、妈祖庙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熠熠生辉，成为全国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发展区域。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古老海岛的非遗源泉。1978年，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经千年的沉寂，终于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让辽南地区的有人居住史提前到了7000年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古老海岛，其深厚的渔家文化底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源远流长的源泉。长海号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长海县渔民在长期的劳作中形成的最原始的歌谣，具有多种风格，如粗犷热烈、悠长苍凉、诙谐风趣和优美抒情，通过简单的音调传达出渔民的胸怀和生命状态，虽饱含着沧桑之感，但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诠释的是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2024年7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申报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项目顺利通过遗产委员会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代表的是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价值的顶级品牌，具有全球价值的至高荣誉。在日前公布的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2024到2030年中国行动计划方案中，筛选出了821处候鸟迁飞通道关键栖息地，其中有24处在辽宁，包括长山群岛自然保护区等地。位于黄渤海北部的长海县，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整体的一个点，对东亚至西亚迁飞区迁徙水鸟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长海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迁徙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息飞跃路线，成为世界级濒危鸟类黑脸琵鹭以及黑尾鸥30余种珍稀鸟类的栖息首选驿站，每年经过长海县迁徙的鸟类种类数量超过5万只。这也是近年来长海县坚定不移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聚力打造优势凸显的生态涵养示范区，生态环境日益改善所吸引的数万只候鸟迁徙回归，勾画出的一幅幅或翩跹振翅或盘旋嬉戏、生动优美的生态画卷，诠释了长山群岛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突出价值。如今的长海放海灯习俗已成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剪纸展示的是形象可爱、惟妙惟肖的非遗艺术，长海的民间故事、传统的捻船技艺，10余项非遗项目不仅展现了长海县的文化特色，也体现了当地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和文化表达。现如今，海岛非遗研究与保护中心落户长海，长山群岛非遗文化展示中心对外开放，不仅仅搭建了交流普及平台，促进非遗研究传承保护，更像是一座历史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让世人能够近距离感受那些被时间雕刻的工艺、被岁月讲述的故事以及被世代传承的智慧，让更多优秀的长海传统文化乃至更多的海岛非遗项目鲜活起来。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

0: 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五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
1: 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2: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提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9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提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提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

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

0: 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5月至6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绿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